好，朋友们，那有关于体育方面的热点新闻就和大家先说到这里。接下来时间一首歌之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篮球圈方面的事情。今天呢，我也会在这个抖音上直播啊，也希望各位此时此刻啊，大家可以让您的副驾驶打开抖音，搜索高林说体育，高林说体育，林是双木林，林是双木林。那么在一首歌之后呢，我会把直播开起来，我们来聊一聊有关于 CBA 的最新动态，聊一聊浙江稠州，聊一聊浙江广厦，聊一聊上海大鲨鱼这三支队伍啊。

重压之下的防守，看你能不能顶得住。有些朋友说，哎呀，那我这个我投射行啊，我有这种投射啊，这都不是最终的这样的一个答案。最终的答案是什么？你得有足够的健康度，哎，而且必须要有一定的投射，这才可以。对，就像这位朋友说的 ，CBA 你必须得身体强，而且你还要有投射能力。然后我们继续来看啊，有关上海队，我们第三点是要来聊到有关于国内球员的这个配置，包括上调的这个新秀各自有什么特点，能不能顶上这个轮换啊？因为打到这个季后赛来说的话，还是要看整个板凳深度的啊。然后我们来最后呢来聊一聊上海到底有没有争冠的实力，包括今年最大的这个风险点到底在哪儿。今天也是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首先第一个啊，从大家最先关心的拉塞尔来讲起。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NBA 榜眼，曾经的全明星，对吧？然后名气确实够大，而且但我想说的是，他名气不等于即战力呀。你熟悉 CBA 的朋友大家都知道，CBA 的外援拿过来是什么？我昨天签下你，你今天可能就要在赛场上去打球。你上赛场上打球，你不拿下个三四十分，那你能叫外援吗，朋友们？你能叫外援吗？你过来不拿个这个三十分，那你能叫外援？那你都不叫外援，朋友。所以我个人保持的一个观点叫什么？叫名气不等于即战力。哎，具体怎么样我们要到赛场上来看一看啊，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我们还是要到赛场上来看一看啊。他的这个优点来跟大家来说一下，他的整个的核心价值源自于哪儿呢？就是挡拆发起加传球视野。所以我认为他还是一个非常成熟型的这样的一个挡拆的后卫，他自己能够中投啊，对不对？他自己能够中投啊，能拿三分啊，最关键的是能看到顺下的内线，包括底角的射手。上赛季上海最大这个问题之一，也是很多时候进攻全压在哪儿。有朋友说古德温上赛季这场场均也就17分，关键时刻顶得起来，知道吧？这很关键啊。那么在去年总决赛当中，我们很揪心的一个点是什么？所有的进攻点都围绕古德温一人身上，所以导致古德温非常非常的难受。他一休息，第二梯队直接就降档了。那么我认为拉塞尔来了之后，他是可以补上这个第二个持球大核的这个点。这个点很关键的，这个点是能够带动整个这个替补阵容往上再上一个台阶的。那么选择就更多了啊，可以选择这个带二阵，或者可以选择和古德温同时配，是吧？这样的话整个的后场我觉得要抡翻了。所以很多朋友说这个 CBA 大结局了，我大结局一个点在什么？就是整个后卫线确实非常的猛，确实非常的猛，而且进攻的火力非常强。因为上赛季古德温确实证明了这个自己，包括在山西也证明了自己，他确实是非常适配于 CBA 的一个外援，对吧？你理论上呢，我们来说啊，他是能够什么呢？对，多了一个选择，多了一个选择，真是这样。我们70多位朋友啊，今天这个人少，哎，也希望各位能够先帮我把这个赞点上。70多位朋友，大家帮忙点点后面评弧两个字，先把这个赞先破个1000啊！今天确实人少不多。那么，他还有一个点啊，就是理论上他是能够分担古德温的这个压力的，但是对于古德温来讲的话，他就不用像去年一样，哎，总决赛那样，哎，我真的一场干30多分钟。到最后体能见底，所以去年来讲的话，我觉得古德温真的是把自己顶到了极限了啊。然后最后我认为呢，就是像拉塞尔来讲的话，他是有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大赛经验的，而且打过季后赛，打过西决，大场面见过，所以心理层面我认为是没有什么任何问题的啊。然后短板也是要跟各位来说一说，感谢送的小心心啊，谢谢各位啊，希望各位能够把关注点上，觉得我说的还不错的话。首先第一点，防守。因为拉塞尔，如果您常看他的这个打球的话，您会发现他的横移速度其实不是特别的快的啊，您要知道。所以他挤掩护的意愿呢也不是特别强，这个意愿他是一般的。您看一看他这个之前的一些赛事的集锦，你就能够看到他这个感觉是一般的。所以呢就是容易被对方这个小后卫针对。所以很多人说他进攻有多香啊，进攻有多香，你要知道是什么呢？你要知道
他防守就有多让人

诛心。这是我实话实说吧，朋友们，同意我这句话的话，请在我评论区扣一啊。所以说，整个到了 CBA 的这个末节，或者是单外的时候，这个防守漏洞啊，会被无限的放大。这是需要什么？需要刘铮啊，这个李天荣啊，这袁腾文这些人来帮他补位置。哎 ，LU 说了，这个福格愿意当绿叶，拉塞尔能愿意吗？您好好想一想，我认为是不可能愿意的。所以他整个的这个上场状态呢，我觉得和这个NBA 还是一个样的。他不会有太大的改变，持球过个半场来试一试。所以我觉得球权分配确实是难题。那么对于拉塞尔来讲的话，我认为他需要有球在手，而且古德温呢也是需要有球权。那么理想的模式呢，我认为是错峰使用，就是前三节拉塞尔带队，对吧？这是一定的。像他这个臂展，站在整个的这个国内的这个内线来讲的话，臂展很出色，带来的是什么？护框、封盖、吃饼，包括前场板，这几个点，包括短时间的冲框的能力。有朋友说麦基这个顶多打十分钟，我跟你说不可能，麦基上场的时间要稍微更长一些，不可能只打十分钟的，朋友们。但是现在麦基带来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他的移动速度。有朋友说麦基不慢，确实不慢，还行，但是续航能力弱了。到了关键时刻第四节的时候，受支配能力行不行，身体控制能力行不行，这些都会因为整个年龄的增长而带来一定的影响。朋友，对不对啊？对的话扣一，同时把关注点上，谢谢各位。好，也希望各位啊能够抓紧时间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高林说体育，高林说体育啊，抖音正在进行直播当中啊。今天来说一说上海队最新的这个外援的情况啊，各位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谢谢各位。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FM90.6，平湖人民广播电台。
2: 沙发上看剧不过瘾，床上刷手机又累眼，试试华数闺蜜机，能移动，能调角度，横竖屏随心切，华数电视直播、回放、点播全支持，300款应用随心下载。华数闺蜜机，把大屏推到身边，把轻松留给自己。快拨打96371购买体验吧。手机流量不够用怎么办？广电5G来帮您，流量多，量号多，超大流量随心用，月底流量还剩这么多，预存有礼，让您不用那么省。来华数办理广电5G，全家共享，快乐升级。
1: 环保感触世界，科技引领未来，景星纸业成就造纸领域新辉煌。由浙江景星纸业生产的品宣牌生活用纸，给消费者带来更新、更全、更健康的环保新体验。品宣用纸，环保领先品牌，把健康带给您。景星纸业，地址：浙江省嘉兴市平湖市曹桥街道，销售热线：0573-8596-6106。

0: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1: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2: 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
1: FM 90.6，平湖交通生活广播，感受这座城市的脉搏。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6: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不知道您有没有这种感觉，走在路上，迎面开来的新车，很多车除了车标不一样，长得都是越来越像了。贯穿式的尾灯、大嘴格栅，还有封闭式的前脸、溜背造型，相似的元素出现在不同品牌的车型上。汽车外观同质化已经成为行业非常突出的现象。为什么现在的新车越长越像？消费群体的审美正在发生哪些改变呢？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汽车外观设计的困局与出路。在节目播出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一起来听歌吧。

先来说一说同质化是怎么来的。如今汽车外观趋同，并不是设计师缺乏想象力，而是多重现实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是呢，模块化的平台普及，供应链标准化，空气动力学的约束，都在客观上压缩了设计空间。新能源车型带来的底层变化，电动车呢不需要传统的进气格栅，封闭式的前脸成为主流，直接少了一块区分品牌的重要视觉符号。同时呢，空气动力学要求越来越严苛，为了降低风阻提升续航，溜背造型、低风阻轮毂、平滑车身曲面呢成为硬性指标，性能需求压缩了造型发挥的空间。

目前汽车市场竞争激烈，车企的利润被压缩，创新容错空间的持续收缩，不犯错的保守底线凌驾于做出彩的创作追求之上。车企呢，为了规避市场风险，更愿意参考市场已经验证过的成功的设计语言，保守求稳，不愿意为车辆外观大胆设计承担销量失败的代价。再加上供应链高度标准化，很多车灯呢包围配件来自同一供应商，进一步加剧了外观撞脸的情况。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汽车外观设计趋同带来的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消费者的识别成本变高。当一台车停在路边，如果遮住车标，不少普通车主呢很难快速分辨品牌型号。对于车企来说，外观是品牌给人的第一印象，高度雷同的设计会弱化品牌记忆点，即便产品力还不错，也很难在海量车型里面给用户留下深刻的印象。对于普通的消费者而言，买车时容易陷入套壳换标的观感，明明价位不同，外观却高度相似，也会降低购车的新鲜感，但也要客观看待。同质化不完全是坏事，经过市场筛选的成熟设计往往在风阻、安全、实用性上更有保障，只是过度借鉴模仿会扼杀整个行业的设计活力。

面对审美多元的市场，守住原创是车企突破同质化的第一道关口。原创设计不等于一味追求猎奇怪异，不是为了博眼球做华而不实的造型。真正的原创是把品牌自身的文化底蕴、家族语言转化成看得见的车身线条。很多品牌一味照搬热门车型的设计元素，只复刻表面造型，却没有属于自己的设计内核，最后只能活在别人的影子里。当然，原创设计代价很高，从草图、模型到反复的风洞测试、工程落地，要投入大量时间和研发经费，还要承担市场不接受的风险。但长期来看，原创设计可以构建独有的品牌符号，形成用户记忆，这是模仿抄袭永远换不来的品牌价值。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聊的是汽车外观，消费者对于汽车的外观审美在发生变化，女性车主的声音呢越来越大了。过去车企对于女性的需求想象非常刻板，无非就是粉色小巧可爱，有媒体直言这是虚假的女性需求，真正的女性需求是安全好开、智能舒适。

时代在向前，消费者的审美呢也正在发生明显的变化。早些年呢，很多用户买车偏爱大尺寸、镀铬啊、夸张的线条，追求豪华感、气场感。而现在年轻消费者群体呢，成为购车主力，审美走向多元分化。一部分用户呢喜欢极简科技风，偏爱干净利落的曲面车身；一部分呢开始追捧复古造型，怀念老车经典的线条比例。还有消费者更看重个性，希望车辆外观能够体现自己的性格，拒绝千篇一律。有意思的是呢，审美也在回归理性，越来越多的人不只是在看颜值，而是会把外观和实用性、停车便利性、维修成本结合在一起考量，不再一味追求花哨炫酷的外观套件。

说到外观呢，很多概念车很漂亮，很个性，甚至很惊艳，但量产之后呢，跟概念车对比来看还是有很大的出入，造型被不断的修改，酷炫的线条呢被抹平，独特的灯组被替换成普通的通用配件，这背后呢是碰撞安全法规、风阻续航、制造成本、零部件供应链的多重约束。车企想要做出有辨识度的量产车，就要让设计团队更早的参与整车研发，而不是工程定型之后再做外观美化。在满足安全续航成本的底线之上，保留品牌独有的标识，比如专属车灯造型、独特的车身比例、品牌独有的细节符号，用细节差异化来对抗大趋势之下的外观趋同。

0: 张，为何你总是想要逃。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4: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汽车外观呢是品牌的名片，也是消费者审美追求的载体。电动化浪潮之下，设计趋同几乎是行业共同遇到的难题，但这并不代表车企呢只能随波逐流，既要尊重空气动力学安全法规这些客观限制，也要尊重消费者越来越多元的审美需求，坚持原创表达，平衡好概念美感与量产落地。模仿可以换来短期的市场热度，但只有沉淀自己的设计语言，才能长久打动消费者。多少

0: 换种方式，换个心情，生活大不同。 FM90.6
1: 听你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越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地哼出这首

0: 幸福就是找一个温暖的人过一辈子，即便粗茶淡饭、修篱种田，只要有你陪伴就好。我说你若不离，
1: 这么一个全时段的消费场景，国风电竞亲子夜游多元客群是叠加，再加上
2: 我是安静，在快递公司上班，每天总是忙忙碌碌，赶着回家为家人做饭是一天最幸福的事情，但是也不能放弃自己的爱好哦，打羽毛球，来吧来吧，一起运动起来。
3: 我是交通学校的教练翟豪，平时在教学中比较严厉，但是看到他们拿到驾照的那一刻，总感到很幸福。

0: 汇集最新资讯，
1: 拓展新闻视角，
0: 梳理热点话题，
1: 服务市民生活。
0: 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半，幸福生活准时送上资讯大餐。
2: 还在为 WiFi
3: 月底流量还剩这么多，预存有礼，让您不用那么省。来华数办理广电5G，全家共享，快乐升级。
4: 爸爸，今天幼儿园讲故事比赛我得了第一名，你快来看我的奖状啊。
5: 哦，你放在这儿，我这盘游戏打完看。
4: 妈妈，我拿着奖状，你给我拍张照好不好啊？
6: 哦，妈妈微信抢好红包就给你拍。
4: 爷爷，周末你带我去动物园。
1: 那继续收听锁定幸福生活，我是大江。这边最新天气情况再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呢我们迎来寒露，那么接下来天气呢要转冷啊。寒露是24节气当中第17个节气啊，秋天的第5个节气，也是天地之间由凉爽向寒冷过渡的一个转折点。那么今天的话，整个嘉兴地区的话，天气情况都是晴好为主啊，气温最高25到26度。午间的话体感也是比较舒适温暖。根据最新天气预报显示，明天受到海上偏东气流影响，天空云系增多，明天气温13到26度，温差超过10度，早晚凉意十分明显啊，请大家这一块也一定要注意一下，早晚的时候多穿一件外套。好的，幸福生活正在直播，大家收听节目同时也欢迎和我有更多实时互动。接下来我继续为大家来说我们平湖本地的新闻。金秋十月啊，道路两旁的栾树呢现在正在是盛花期，那么漫天飘落的黄花给街道铺上了一个秋日的黄金雨，那么成为了一个限定的美景。但是这一份美丽景色的背后，给我们一些车主带来了一些甜蜜的烦恼。我们记者也是在市区一些主干道路上看到啊，那么这个栾树花正在开放，那么有一些金黄色的小花呢随风飘落。那有些市民朋友，有些网友就反映，路边这个车子停的时间长了，车上总会沾上一种黏糊糊的污渍，像油腻一样，清理起来非常的麻烦。那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啊？它其实是树上滴落的这个黏腻的物质呢，是蚜虫吸食树枝之后分泌的含糖蜜露。当这个蜜露混合栾树的黄花一起落在车辆表面上，如果没有及时的清理，那就会在身上留下斑驳的黄印。更加值得注意的就是啊，这些污渍风干之后就牢牢的附着在车漆的表面啊，混合灰尘经过日光的暴晒之后，就会慢慢的侵蚀车漆，留下难以修复的一个痕迹。所以请大家还是要及时的清理啊，基本上每个秋天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啊，看上去比较不干净，洗起来也比较麻烦。以前可能就一个月洗个一次车，那现在的话你要及时的清理，要一个星期对吧，就要去洗一下。那么我们接着从洗车店了解到啊，这些粘液呢不能自行的莽撞的去擦拭啊，如果有时间可以去洗车店专业师傅来洗一下，自己呢可以用肥皂水、酒精等清洗。怎么样逃离蚜虫的袭击呢？外出的时候尽量避开滴油的行道树，绕道而行啊，出门咱们做好眼鼻口的防护，避免蚜虫飞入造成不适。咱们自己穿的衣服啊，也不要穿白色衣服在树下面长时间停留啊，因为蚜虫的分泌物滴在衣服上凝固之后呢，可能清洗起来那就麻烦了啊。蚜虫有

0: 趋光性啊，色彩鲜艳的衣服就会吸引蚜虫向上扑。那么说到停车，不要把电动车或者私家车停在树下，车身沾到粘液，及时的用清水清洗。如果沉寂时间太久，可能就要打蜡抛光了啊，自行处理起来可能也是比较麻烦。还有就是晾衣服还能做嘛？啊，林带这边也是可以啊。这边跟大家说一下啊，咱们平湖乡镇这个公交车直达杭州，这个作为今年的浙江省民生十项目之一啊，我们平湖的浙科型城际巴士就是主要是乍浦这边开出到杭州班线啊，那么是投入运营的啊，这个是设了一个乍浦镇黄山村公交站、平湖市第二人民医院、乍浦镇政府、农贸海鲜城、林带卫生院啊、林带医院这边啊几处便民停靠点。这个线路实现了乡镇站点到市级枢纽到跨城直达，让平湖乡镇居民第一次在家门口坐上定制化的客运的班车。那么它就是一个杭州停靠点，一个是平湖停靠点。平湖这边再说一下，乍浦黄山村到二院，在镇政府，在农贸海鲜城，再到林带镇卫生院东，在平湖客运中心，然后呢杭州客运中心啊，这么一个走向啊。那么大家也记一下啊，那么发车时间就是乍浦这边黄山村的话是6:30，早上6:30是发车啊，返程是下午的2:20，在杭州九堡始发，杭州九堡站。早上6:30，巴士从黄山村公交站驶出，沿途接上候车的旅客，7:10到平湖客运中心，随即呢就驶向了杭州九堡客运站，全程大概2小时左右。午后就是下午2:20返程的班次从杭州的九堡折返，经过平湖客运中心啊，循着来路把每一位乘客呢送回到啊这乍浦这边。那么去程沿黄山村到林带镇卫生院5个站点的话，可以搜索浙客行小程序，点中颈部的效果。好，我们再来说款式，避免颈部悬空。扁平型的枕头呢，制作简单，家中常见，但是容易会让颈部悬空。那么传统中式方形枕头的头部往往会被抬得过高，导致颈部前倾啊，也不推荐。元宝型的枕头就是中间低两端高，这个是常见枕型当中比较舒适的一种，更加能够贴合颈部的一个曲线。那无论选择哪种枕头呢，核心的原则就是枕头不只是用来垫头的，而是能够对颈部起到一个支撑的作用。那另外的话呢，枕头宽度不宜过小，至少呢应该和肩部齐平，最好呢就是比肩宽啊，一般不小于30厘米。判断枕头是否合适，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观察早晨醒来之后身体的感受。如果说感觉到颈椎或者肩膀不舒服的，那可能就要考虑一下你这个枕头有没有问题。另外的话，我们要注意枕头也是有寿命的，使用超过3年，弹性会变差，容易变形，难以支撑人体正常的生理曲线。枕头用久了呢，还会残留大量的汗渍啊、头脂、皮屑啊、细菌、螨虫、灰尘等等，容易诱发呼吸道或者皮肤相关的一些疾病。所以说，枕头如果出现变形、有异味等一些问题呢，应该及时的更换或者清洁。好，刚才跟大家主要聊的就是告诉你这个身体到底是喜欢什么样的一个枕头，希望大家都能够选择适合自己这个身体的一个枕头，这样的话呢，我们也不会得颈椎病，而且会降低其他一些疾病的发病风险。希望这些信息可以给您更多参考。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FM90.6 幸福生活，
2: 每天我们都在关注，
1: 关注你所关注的，
2: 每分钟都有不同的资讯进入我们的视野，
1: 我们的任务就是搜集它们，
2: 感受平湖，感受世界，
1: 感受我们的幸福生活。
3: 工商银行嘉兴分行2027年秋季校园招聘开始啦！关注中国工商银行人才招聘微信公众号即可报名，截止时间10月8号。
4: 峨眉山，坐对清风结翠环。不慕繁华不为爱，一缕哀情赴云间。
5: 好诗好诗，我姓许名仙，请教两位大姐芳名呀。
4: 小女子姓白，那是我的妹妹小青。
5: 幸会幸会，不过两位今天怎么突然来到

0: 我这个保护野生动物宣传摊位面前吟诗呢？
1: 徐相公，你可还记得当年雷峰塔下从一个捉妖老法海手上救下一白一青两条蛇啊？
2: 我们就是那两条蛇了，好在得你搭救，不然我们就被炖成蛇羹了。今天是专门来报恩的。
0: 保护野生动物是应该的，法海现在都吃斋了，两位报恩就免了。既然文采那么好，就说句保护野生动物的口号啦。
3: 爱护野生动物，人人有责。
4: 有请新郎新娘步入神圣的婚礼。
5: 自行车的这个方式呢，更加契合于我们的一个目的。
6: 蹦蹦蹦，
1: 浪漫不浪费，
7: 减半不减爱，
1: 移风易俗，
7: 从我们开始。
6: 蹦蹦蹦，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重播春来茶馆节，
8: 里边请。
9: 江湖各路能人齐聚在此。你想知道的，这里都有。阿春，
1: 哎，
9: 上茶
1: 来啦！春来茶馆全新上线，每周一三五日12:30首播，24、2612:30重播。各位客官，里边请。大家好，欢迎来到春来茶馆节目，我是主持人阿春。那今天已经是十一长假的最后一天，我们也要把自己的这个生物钟节奏调节一下，回归到一个正常运转的模式了。打造乡村全面振兴的县域样板注入了强劲动能。平湖的种粮大户李先生承包了300亩土地，前期备耕的时候资金一度吃紧，好在客户经理第一时间上门对接，为他们匹配了粮农贷。从申请到放款仅用2天时间，便收到了100万元的信贷资金。如今水稻长势良好，粮食安全是乡村振兴的压舱石，做好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的金融支持，是夯实农业发展根基、助力乡村振兴的关键举措。平湖农商银行始终把保障粮食生产摆在金融赋能千万工程的突出位置，创新推出的粮农贷专项信贷产品便是农商银行精准助力粮食安全、护航农业稳产增收的生动例证。种粮农户、家庭农场、农业企业等涉农主体的资金需求往往带有鲜明的季节性、时效性，针对这一特点，农商银行量身打造的粮农贷专项产品，凭借高效审批、快速放款、优惠利率等优势，精准匹配涉农主体在粮食生产全周期的资金需求，能够有效帮助缓解备耕、种植、管护等环节的融资压力。不仅如此，去年以来，农商银行持续完善全维度农村信用体系，通过推进三信评定、整村批量授信等举措，进一步拓宽农村普惠金融覆盖面。农商银行在深入排摸农户生产经营状况、资产及信用信息的基础上，迭代升级共富农易贷农户小额普惠信用贷款产品，借助手机即可一站式完成申请、审批、放款业务，切实将便捷的普惠金融服务延伸到乡村一线，更好地满足了农业生产当中资金周转快、需求急的现实需求。谈及到农商银行的金融服务，我是以农业科技公司负责人的言语间啊，满是感激。他说，生态农业科技园能够有如今的发展，离不开农商银行一路以来的保驾护航。该农业科技公司是一家集生产、加工、技术服务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业企业，专注智慧农业技术创新应用，深耕果蔬标准化种植，致力于现代农业发展和技术研发。为助力生态农业科技园提质升级，农商银行向企业发放了1000多万元的贷款资金，为园区发展注入了金融活水。行进在农业现代化的征程中，不少科技型、创新型农业企业面临有技术、有成果、缺抵押物的融资难。

问题，如何让金融保障更精准匹配呢？农商银行给出的答案是跳出传统抵押物模式，将农业设备制造、农产品专利权、产品，将农业设施、农机设备等纳入抵押物范畴，成功为平湖一科技型农业企业发放贷款。该产品的成功落地，不仅实现了嘉兴市农业设施抵押贷款零的突破，也为农业经营主体盘活沉睡资产提供了鲜活范例。聚焦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多元化的融资需求，农商银行还携手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大力推广浙里贷、正银贷、金平湖品牌贷等担保产品，构建起省市县三级联动的政策性农业信贷担保服务体系。与此同时，通过设立风险补偿基金、实行优惠担保费率、落实财政贴息等一揽子惠农举措，实实在在降低农业经营主体的融资成本，逐步搭建起政府增信、银行放贷、主体受益、风险共担的涉农风控生态。最近，在新代站牌楼村的蔬菜共富基地内，一排排植物支架错落有致，绿意盈盈的蔬果挂满枝头，各类农作物长势喜人，大棚内是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新代站蔬菜共富大棚项目负责人沈根富介绍说，今年共富大棚的发展势头不错，年初已经为参与该共富项目的村集体和低收入家庭完成了首次分红。共富大棚能够稳步运营的背后，离不开正银携手构筑的坚实保障。据了解，今年年初，新代镇与平湖农商银行共同签署金融共富战略合作协议，通过正银合作为共富大棚发展注入源头活水。农商银行支行负责人以金融指导员身份参与片区联席会议，从项目融资到投产运营全程跟进服务，为土建施工、设施购置、种苗培育等各环节纾困助力，保障项目推进提及不稳。去年以来，平湖市以千万工程为牵引，统筹

天天去探水，水势无以消退，我们不能再等待了，只好怀着美中不足的遗憾，怅惘地辞别了金坡湖。这吊水楼也许它别有深情，故意在我们心上留下个响头，希望我们下次重来。惜别了镜泊湖，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已经接近尾声了。我是雨飞，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跟雨飞互动交流。下雨的雨，芳菲的飞，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环保感触世界，科技引领未来，锦星纸业成就造纸领域新辉煌。由浙江锦星纸业生产的品轩牌生活用纸，给消费者带来更新、更全、更健康的环保新体验。品轩用纸，环保领先品牌，把健康带给您。锦星纸业，地址：浙江省嘉兴市平湖市曹桥街道，销售热线：0573-8596-6106。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
4: 骗子招数太多了。对了，我跟媳妇儿说，

0: 好了，以后晚上我们都回家吃饭。
1: 哎，好，好，多一份陪伴，防止家人踏入陷阱。

碰杯啊，这就是我觉得迎接假期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大家经常会庆祝的方式啊。然后有人边吃边聊，然后还带着孩子全家一起出动，非常的温馨啊。那另外呢，还有很多的单点也非常的火热啊，单独的这样的一个旅游点，像这个平湖的假期，更多的一些点位的新潮的一些玩法，新潮的一些拍摄的方式啊，比如有哪里呢？就是平湖的 LGD 电竞学院和电竞动漫嘉年华也点燃了年轻人的热情，电竞的赛事、次元巡游，包括 IP 人偶的互动，也吸引了不少

0: 是中国人，我们爱自己的祖国。
1: 有一天，雨来从夜校回到家，躺在炕上背诵当天晚上学会的课文，可是背了不到一半他就睡着了。不知什么时候门吱扭响了一声，雨来睁开眼，看见闪进一个黑影，妈妈划了根火柴点着灯一看，原来是爸爸外出买席子回来了。他肩上披着子弹衣，腰里插着手榴弹，背上还背着一根长长的步枪。爸爸怎么忽然这样打扮起来了呢？爸爸对妈妈说，鬼子又来扫荡了，民兵都到区上集合，要一两个月才能回来。雨来问爸爸，爸爸远不远？爸爸把手伸进背里，摸着雨来光溜溜的脊背说，这哪有准呢，说远就远，说近就近。爸爸又转过脸对妈妈说，明天你去东庄他姥姥家去一趟，告诉他舅舅就说区上说的，叫他赶快把村里的民兵带到区上去集合。妈妈问，区上在哪儿？爸爸装了一袋烟，吧嗒吧嗒抽着说，叫他们在河北一带村里打听。雨来还想说什么，可是门哐啷响了一下，就听见爸爸走出去的脚步声。不大一会儿他什么也听不见了，只从街上传来一两声狗叫。第二天吃过早饭，妈妈就到东庄去，临走说晚上才能回来。过了晌午，雨来吃了点剩饭，因为看家不能到外面去，就趴在炕上念他那红布包着的识字课本。忽然听见街上咕咚咕咚有人跑，把屋子震得好像晃荡起来，窗户纸哗啦哗啦响。雨来一咕噜下了炕，把书塞在怀里就往外跑，刚要迈门槛，进来一个人，雨来正撞在这个人的怀里。他抬头一看，是李大叔。李大叔是区上的交通员，常在雨来家落脚。随后听见日本鬼子呜哩哇啦的叫，李大叔忙把墙角那盛着一半糠皮的缸搬开，雨来愣住了，咦，这是什么时候挖的洞呢？李大叔跳进洞里说，把缸搬回原来的地方，你就快到别的院里去，对谁也不许说。12岁的雨来使尽力气才把缸挪回原地。雨来刚到堂屋，见十几把雪亮的刺刀从门前进来，他撤腿就往后院跑，后背咔啦一声枪栓响，有人大喊叫道，站住。雨来没理他，脚下像踩着风，一直朝后院跑去。只听见子弹向他的头上嗖嗖地飞来，可是后院没有门，把雨来急出一身冷汗。靠墙有一棵桃树，雨来抱着树就往上爬，鬼子已经追到树底下，伸手抓住雨来的脚往下一拉，雨来就摔在了地上。鬼子把他两只胳膊向后一拧捆绑起来，推推搡搡回到屋里。
2: 鬼子把前后院都翻遍了，屋子里遭了劫难，连枕头都给刺抛挑破了。炕沿上坐着个鬼子军官，两眼红红的，用中国话对雨来说，小孩问你话不许撒谎。他突然望着雨来的胸脯，张着嘴，眼睛睁得圆圆的。雨来低头一看，原来刚才一阵子挣扎，识字课本从怀里露出来了。鬼子一把抓在手里，翻着看了看，问他，谁给你的？雨来说，捡来的。鬼子露出满口金牙，做了个鬼脸，温和地对雨来说，不要害怕，小孩，皇军是爱护的。说着就叫人给他松绑。雨来把手放下来，觉得胳膊发麻发痛，扁鼻子军官用手摸着雨来的脑袋说，这本书谁给你的？没有关系，我不问了，别的话要通通告诉我。刚才有个人跑进来，看见没有？雨来用手被摸了一下鼻子，嘟嘟嚷嚷地说，我在

0: 里什么也没看见。扁鼻子军官把书扔在地上，伸手往皮包里掏。雨来心心里想，掏什么呢？找刀子。鬼子生了气，要挖小孩眼睛的。只见他掏出来的全是一把雪白的糖块。扁鼻子军官把糖往雨来手里一塞，说：吃，你吃，你得说出来他在什么地方。他又伸出那个带金戒指的手指，说：这个金的也给你。雨来没有接他的糖，也没有回答他。旁边一个鬼子嗖地偷出刀来，睁着眼睛要向雨来头上劈。扁鼻子军官摇摇头，两个人叽叽咕咕说了一阵。那鬼子向雨来横着脖子翻白眼，使劲把刀放回鞘里。扁鼻子军官压住肚子里的火气，用手轻轻地拍着雨来的肩膀，说：我最喜欢小孩，那个人你看见没有？说啊。雨来摇摇头，说：我在屋里什么也没看见。扁鼻子军官的目光立刻变得凶恶可怕，他向前弓着身子，伸出两只大手，啊，那双手就像鹰的爪子，扭着雨来的两只耳朵向两边拉，雨来疼得直咧嘴。鬼子又抽出一只手来，在雨来的脸上打了两巴掌，又把他脸上的肉撅起来，撅起一块，咬着牙拧，雨来的脸立刻变成白一块、青一块、紫一块。鬼子又向他胸脯上打了一拳，雨来打了个趔趄，后退几步，后脑勺正碰在柜板上，但立刻又被抓过来，肚子撞在炕沿上。雨来半天才喘过气来，脑袋里像有一窝蜂嗡嗡的叫。他两眼直冒金星，鼻子流着血，一滴一滴的血滴下来，溅在课本那几行字上：我们是中国人，我们爱自己的祖国。鬼子打得累了，雨来还是咬着牙说：没看见。扁鼻子军官气得暴跳起来，嗷嗷地叫：枪毙，枪毙，拉出去，拉出去。太阳已经落下去，蓝蓝的天上飘着的浮云像一块一块红绸子，映在环香河上像开了一大朵一大朵鸡冠花。围塘的芦花被风吹起来，在上面飘飘悠悠地飞着。芦花村里的人听到河沿上响了几枪，老人们含着泪说：雨来是个好孩子，死得可惜，有志不在年高。芦花村的孩子们，雨来的好朋友铁头和三钻儿几个人听到枪声都呜呜地哭了。
1: 李大叔在地洞里等了好久，不见雨来来搬钢，就往另一个出口走。他试探着推开洞口的石板，扒开苇叶，院子里空空的，一个人影也没有，四处也不见动静。忽然听街上有人吆喝：豆腐啦，卖豆腐啦！这是芦花村的暗号。李大叔知道敌人已经走远了，可是怎么不见雨来呢？他跑到街上，看见许多人往河沿跑，一打听才知道雨来被鬼子打死在河里了。李大叔脑袋轰的一声，眼泪就流下来了。他一股劲地跟着人们向河沿跑，到了河沿，别说尸首，连一滴血也没看见。大家呆呆地在河沿上立着，还有香河静静的，河水打着漩涡哗哗地向下流去，虫子在草窝里叫着，也不知谁说，也许鬼子把雨来扔在河里冲走了。大家就顺着河岸向下找，突然铁头叫起来：啊，雨来，雨来！水面上露出个小脑袋来，雨来还是像小鸭子一样抖着头上的水，用手抹一下眼睛和鼻子，扒着芦苇向岸上的人问道：鬼子走了？啊，大家都高兴地叫起来，雨来没有死。

0: 死，雨来没有死。原来枪响以前，雨来就趁鬼子不防备，一头扎到河里。鬼子慌忙向水里打枪，可是我们的小英雄雨来已经从水底游到远处了。
1: 一个个温馨的小故事陪伴你成长，多彩的智慧滋养着你的心灵。
2: 故事岛，
3: 孩子们有家。
4: 张骞通西域，丝绸之路。
5: 呱呱，你怎么又练起举哑铃了？
4: 怎么了？我要把我练成大力士。
5: 滚！你前两天不是还说要练成跳绳大神吗？说什么啊，我一分钟一定要跳200个，这是已经实现了？
4: 哎呀，跳绳跳得我肚子疼，而且太无聊了，我改目标了。
5: 我说你这个一天一个目标，就不能盯着一个实现吗？
4: 我也想啊，可也太难了
5: 啊。那你可以听听张骞通西域。
6: 嘚儿叫，咦，
7: 小朋友你好啊，咱们这架中国历史的马车哒哒哒哒继续在汉武帝的时代跑着呢。今天上车的典故叫张骞通西域，来自司马迁写的《史记》。张骞可是咱们中国了不起的探险家啊，他穿越了戈壁沙漠，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打通了一条通往西域的道路。要不是他呀，没准连唐僧都去不了西天呐。哎，那张骞是怎么做到的呢？咱们一起去听听看。话说呀，从战国时代开始，住在大沙漠里的匈奴人就常常骑着马跑到中原地区来抢粮食。到了秦朝，秦始皇就忍不了了，于是修建起了万里长城，我挡，哎，我让你过不来。再往后呢，就到了汉武帝的时候，国家实力越来越强大，汉武帝就开始琢磨，这光防守也不行啊，得想个办法打败匈奴。当时他听说大漠里有一个叫大月支的民族，他们的国家被匈奴人连锅端了，剩下的人只好逃到了更远的地方。他就想了，要是能和大月支结盟，左右夹击匈奴，一定能够彻底消灭对手。可是这大月支到底在哪儿啊？山高路远的，能派谁去呀？这个时候有一个叫张骞的小官举手了，
6: 我来，我去找他们。
7: 汉武帝就让张骞带着100多人的使团出发了。走啊走啊，走到了玉门关，再往前走，那可就是匈奴的地盘了。张骞他们一路上小心翼翼的，左看看右看看，生怕遇上匈奴人。可就算这么小心，还是撞上了匈奴骑兵，他们全都被抓起来了，送到了匈奴的单于那儿。单于呀，就是匈奴的首领。
6: 完了，这不全完了吗？
7: 还好还好，匈奴的单于呢没有杀掉张骞，而是希望张骞为自己工作，所以就把张骞留在了身边，还给他娶了一个匈奴妻子。不过张骞从来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他一直在等待一个逃跑的机会。这一等啊，就等了足足10年。当时100个人的使团只剩下了一个叫唐义父的向导了，张骞就去找他商量着怎么逃跑。
6: 啊，您要逃跑啊？
7: 唐义父吓了一跳，大人，咱们在这儿过得挺好的，你为什么还要跑啊？张骞说，皇帝派咱们出来，目标是出使大月之国，结盟打匈奴，咱们老在匈奴的地方待着，这像话吗？唐义父又说，可您看这么大沙漠，咱们躲都没地方躲， 要是被匈奴人给发现了，他们骑着马四散出来，一眨眼的功夫就能找

到咱们，要是再落到匈奴人手里，他们都不用刀，一人一口就能把咱们给生吞了。张骞摆了摆手，哎，不管怎么样，我已经下定决心了，都十年了，不能再拖了。我都打听好了，过几天单于就要出去打猎，到时候等他们走远了，咱们就赶紧跑。果然，等单于一带着大军出去打猎，张骞就赶紧拿出了自己珍藏十年的结账，拉着唐义父骑上马就逃出来了。等一下，什么是结账啊？结账就是一种特殊的手杖，竹子做的，顶上呢挂着一条染成红色的牦牛尾巴。这种结账啊，是皇帝的象征。就这样，他们小心翼翼地躲过了看守，又避开了追兵，逃了出来。可逃是逃出来了，别忘了，他们俩是在大沙漠呀。你逃得出匈奴人的手掌，可逃不出沙漠的恶劣环境啊。这一路上，白天晒得掉层皮，晚上冻得打哆嗦，风暴一来，哗啦一下埋进黄沙里，有时候啊，甚至好几天都喝不上一口水。幸亏唐义父是一个好向导，他们才始终没有迷路。又经历了一连串的辛苦奔波，哎，他们竟然真的找到了传说中的大月之国。这把张骞可乐坏了，他觉得自己的任务终于可以顺利完成了。呵呵，想得美。和他们想的完全不一样，大月之人好不容易安定下来，再也不愿意打仗了，任凭张骞怎么说服，都不愿意跟汉朝结盟。张骞没有法子呀，只能带着唐义父离开了大月之国，返回汉朝。这一回可得小心别再碰上匈奴骑兵了。张骞是专门找了一条不归匈奴人管的路线。嘿嘿，可你说倒不倒霉，他竟然又碰到了匈奴骑兵。阿们，什么也别说了，老朋友又见面了，张骞就又一次成为了俘虏。就这么着，又过了两年，单于去世了，趁着内乱，张骞才又一次逃出了匈奴，终于回到了汉朝。怎么样，够折腾的吧？十几年了，连汉武帝都快忘了这事儿了。见到张骞拿着结账出现在朝堂的时候，汉武帝给吓了一跳。张骞，原来你还活着。虽然没有完成联络大月之一起攻打匈奴的使命，可张骞这一次秘密行动，深入西域，了解了那儿的地理、物产、风俗，联络了那里的很多小国家，还打探了好多的情报。汉武帝很满意，给张骞封了一个大官。

沙发上看剧不过瘾，床上刷手机又累眼，试试滑鼠闺蜜机，能移动，能调角度，横竖屏随心切，滑鼠电视直播回放点播全支持，300款应用随心下载，滑鼠闺蜜机，把大屏推到身边，把轻松留给自己，快拨打96371购买体验吧。

0: 还在为 WiFi 穿墙差烦恼？华数 FTTR 光路由，光纤到房间，全屋信号满格，一条华数千兆宽带，看电视上网全搞定，自家工程师免费上门定制方案，性价比超高，快拨96371预约吧。泰隆银行入驻平湖新仓10周年，存款到泰隆，贷款找泰隆，理财黄金选泰隆，10年深耕，用心服务本地百姓。泰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
1: 叮咚，你的快乐专属闹钟已响起，下午4点半准时上线啦！
0: 是不是觉得一天过半，电量告急，心情荡到谷底？停停停，先别放弃，我不同意你放弃下午4点半。谁说一天过半就只能摆烂等下班？下午4点半明明是一天里最治愈的中场休息。当钟表指针指向这里，城市的快乐开关被悄悄按下，下午4点半是一天的一半，更是快乐重启的起点。每天下午4点半，锁定 FM90.6 Happy 下班路，准备好和我们一起接续快乐，把下午4点半过成一天里。

0: 不需过度思考，只需会心一笑。欢迎各位在傍晚的4:30准时锁定收听 FM90.6 Happy 下班路，我是主播韩林。
1: 大家好，我是主播景瑜。
0: 是的，今天呢来到了10月8号回来的第一天。
1: 哎呀，这个日子不是特别讨喜啊。
0: 哎，
1: 上班了。
0: 对、啊，10月8号听着就烦啊，听着就讨厌。一说这个国庆长假结束了啊、很多朋友今天一天的工作状态估计都是比较低迷的。
1: 下午可能稍微好一点。
0: 对、
1: 上班的上午在干嘛，可能自己都不知道。
0: 真的，真的，我就从整个今天整个人今天早上的状态、就是懵的。
1: 对
0: 啊，就坐在工位上，就是我是谁，我在哪儿，我接下来要干嘛啊？我感觉我眼睛都是肿的。
1: 前七天啊，醒来的时候、那都是精神飒爽的。
0: 对，
1: 这第八天就天差之别，这个状态啊。
0: 你说可能前几天假期当中啊，大家出去玩啊，或者说自己就是在家里熬夜啊，然后呢就玩手机啊，放松啊，
1: 对，
0: 天天睡懒觉，这突然今天早上又得要恢复正常的作息了。
1: 是的。
0: 多少是有点不习惯的，
1: 主要还是大家心态上还没调整过来，
0: 对对对，
1: 身体呢也还不适应，
0: 是的，那今天呢，咱们就是放平心态啊，也允许自己不在状态，这都是很正常的啊。那只要说手头上的工作没有那么的急，那么忙的话啊，都可以稍微缓一缓啊。
1: 对，
0: 啊，各位可以来说一下，大家今天这个假期结束之后返工的第一天，回来第一天状态怎么样？那按照惯例啊，基本上就是这种假期结束之后的第一个晚高峰，我们一定都会问问大家这个长假呀假期都去哪玩了、我们今天也不例外啊，因为除了聊这个我也真不知道聊什么了。
1: 就是国庆之后大家的话题其实都是围绕着、
0: 对，
1: 你像我们办公室聊天，我刚还跟韩林讲呢，我说国庆去喝喜酒了、你说聊什么呢，七天时间，对不对？
0: 对，今天你看大家到工位上啊，一进办公室，同事们打个招呼啊，一定聊的也是你的国庆假期的计划安排。
1: 对，去哪儿比较堵啊？
0: 对对对。
1: 然后到哪儿，你又感觉到有吃到什么好吃的呀？
0: 互相推荐一下这种，
1: 是的，安利一下，明年考虑一下啊。
0: 是的，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就一起在我们的听友群里啊，我们大家一起来互动一下，分享一下这个长假大家都去哪玩了啊。

0: 啊，有没有推荐的？那不管是好吃的好玩的都可以来晒一晒分享一下。那大家在这个假期里是熬夜冠军还是早睡标兵呢？因为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返工第一天都有什么可以让自己快速回血的小妙招。
1: 熬夜冠军和早睡标兵，
0: 对，因为有些朋友啊，就是他真的很自律的
1: 啊，
0: 就是哪怕这种放假他都绝不在假期当中熬夜。
1: 哎呀，你说到这个我真的想到了我一位同事。
0: 哎，怎么跟我想的是一样
1: 一个人呢？
0: 就是因为我们办公室的男同胞们，
1: 对，最近刮起了一股这个健身热潮嘛。
0: 对，之前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有说过，不知道这到底在攀比什么 就开始突然卷起来了，
1: 没什么好攀比的了，可能
0: 就开始就都开始健身 这种啊，其实挺好的，是个好习惯嘛，
1: 是的，很健康
0: 对，人到中年是得要注意一下身材管理了
1: 好心酸的感觉
0: 对，然后呢，我们就在放假之前，大家都在说说放假了嘛，咱们就放松放松，就不要练了
1: 对呀。
0: 对，就是也不要互相卷了就到此为止，
1: 是
0: 回来咱们再继续练好了
1: 结果
0: 我
1: 们某位同事
0: 七天假人家练了六天
1: 就休一天，
0: 哇，太厉害了。
1: 我们那是练了一天休了六天。
0: 对，国庆期间我是有一天早上实在太无聊了因为有些老家的朋友还没回来之类的就是你没什么事儿，我想那我早上就去健个身我就稍微练了一下。
1: 对，主要就是你作为一个健身人士，你会觉得在假期的时候大家都没练，而我练了，我就有一种双倍的快乐。
0: 对，其实就是有点暗爽，
1: 双倍进步。对，
0: 但我也仅此那一天，
1: 我也是
0: 我就练完之后后面就该吃吃该玩玩结果真的没有想到今天回来之后同事告诉我他练了六天不过你还好有练六天的，也有一天都没练的
1: 何止一天都没练，他还胖了六斤的
0: 这个心里听了之后也舒服多了，
1: 我们在中间
0: 对对对，我们就虽然说也只练了一天但好歹就是练了。
1: 对
0: 对，就是可能放纵一下呀，吃吃喝喝呀，也没有反弹太多了，
1: 是
0: 对，心里稍微安慰一下自己所以这种假期当中都保持自律的朋友，我是非常佩服，
1: 真的很佩服
0: 就除了你看像健身还有我们刚刚说的熬夜
1: 早睡的
0: 对，其实也是有些朋友就坚决不熬夜的
1: 对
0: 因为我是觉得工作日嘛，大家想的第二天我要上班我要早起那肯定都会自然而然的就是那我就早点睡放下手机放假你没有那么多的顾虑，没那么多的压力，就会想到我再玩一会儿
1: 对，
0: 尤其是放假局又很多饭局酒局约人出去吃夜宵很难就说还能维持住早睡这个习惯，
1: 而且大家都在玩然后你睡了你就会觉得我好像错过了点什么，
0: 好像有点格格不入
1: 就是假期七天你说我之前一直不熬夜难得有这样一个晚上是不是得找一点属于自己的时间呢
0: 是的，
1: 也是可以理解对吧，
0: 对，
1: 但是咱们这个前几天也得调整一下，
0: 是的不过我觉得你要是这种在假期当中就是保持这种自律每天都能够不熬夜能够早睡那你今天这个绝对不会不在状态
1: 那状态太好了
0: 对，因为你就跟工作作息是一样的嘛，
1: 感觉跟没放假一样
0: 我今天刷短视频看到有一个网友发的抖音说就是在放假的后面几天假期后面几天五号六号七号这三天其实就已经开始内心很焦虑了，
1: 是的，
0: 因为想着马上上班了就很紧张，直到他今天坐上工位他终于踏实了，就是他就是终于上了班了他就不会再焦虑自己马上要上班了，
1: 焦虑的就是这个过程，
0: 对，
1: 你知道吧，坐在工位上了就觉得我的身体好像还挺适应，
0: 是的，
1: 我熬过了这个早起的这一段时间，
0: 对，
1: 我就觉得我胜利了。
0: 其实有时候你坐在工位上上班其实不痛苦的痛苦的对痛苦的就是等待的那个过程
1: 对
0: 就感觉要宣判你这个刑期要到了，
1: 对，所以就是跟放假也是一样的
0: 对，
1: 放假第一天第二天好像没有三十号二十九号来的那么的兴奋
0: 对对对，是的放假也是一样，你看一号二号大家如果说没有什么出去玩的计划其实你会觉得
1: 好无聊
0: 对，没什么事做
1: 对呀
0: 你看你是反而是九月二十九三十那两天你哪怕坐在工位上你内心都是很澎湃
1: 兴奋的，
0: 对，
1: 这种期待感
0: 这种反差带给你的快乐各位可以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这个七天假期大家都去哪玩了然后可以来分享一下那拍照的视频都可以来晒一晒也可以来说一说返工第一天大家今天的工作状态怎么样，有没有一些让自己快速回血的小妙招呢。

0: 好的，一首歌曲之后，我们的节目继续。接下来时间呢，跟大家先来分享分享啊，就是今天呢，很多朋友啊，返工第一天肯定多少有点不在状态嘛，
1: 是
0: 啊，大家都有什么让自己快速回血的小妙招啊？其实，所谓就是这种假期综合征的表现啊，我们之前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有分享过，就是你在经历过一个长假之后呢，我突然。

0: 让你从放假的状态抽离出来，
1: 是的
0: 啊，丢到工作的状态当中，一时间是很难适应的。
1: 就是你一下子到工作状态呢，
0: 对，
1: 就那个感觉很难受。那可能就是在你工作了一周之后啊，你的效率就会很高。
0: 对，更别提我们这周呢，虽然今天周四啊，
1: 对，
0: 但是我们这周是要上三天班的，啊，因为这个放假调休补班的原因，
1: 对的，
0: 所以我们这周六是要上班的啊，连上三天班，有些朋友可能，哎呀，这个一下缓不过来了啊，那可能这三天呢，都是有些在假期的这个，就人在工位上，魂儿还在假期里面啊，就是回不来。那我们给大家也分享一下，怎么让大家能够调整一下好的状态啊，怎么去快速回血。就比如说啊，我们今天晚就拿今天晚上举例子啊，明天呢，有些朋友啊，比如说今天不在状态，那怎么样让自己明天能够找到好的工作状态呢？哎，比如说这个，把第二天要做的事啊，可以先列个待办清单。啊，给他写出来，不要等到你坐在工位上，就是你还得花时间在想啊，我今天要干嘛？我第一步啊，我有一个什么表格得要做，第二步还得要开个什么会啊？那其实这个你到现就是到当下再去现想啊，那其实就是有点来不及了，
1: 思绪会有点乱。
0: 对，
1: 啊，
0: 所以提前写下来，把第二天要做的事儿啊，
1: 嗯，
0: 比如说拿个便利贴啊，这贴在电脑边上，啊，
1: 对的，
0: 对你发现写完之后，哎，好像第二天要做的事儿真正比较紧张、比较紧急的可能也就那么两三件啊，所以只要事情把它写的具体一点就没那么吓人了，啊，
1: 对，是的。然后另外呢，大家也可以啊，就是国庆期间呢，其实假期综合征就是会有这个反差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七天时间你可能有六天都是在疯玩，
0: 都在外面，
1: 是的，所以我觉得有也会有一点身体上的疲劳吧，所以大家也是可以在假期的最后一天呢，哎，允许自己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安排啊。
0: 是的，
1: 假期最后一天呢，就比如整理整理房间，哎，然后呢可以做一些比较静心的啊一些娱乐的活动，比如看完一本书啊，或者是冥想一下啊，然后想躺就躺，想吃外卖就吃外卖，就可以把今天呢当成是一个缓冲带啊，休息到位了，第二天上班才更有劲啊。
0: 对，包括这两天的作息呢，大家也可以调整一下啊。这就是为什么今天话题我还要问大家说，哎，假期当中有没有熬夜啊？是保持了这个早睡早起的好习惯，还是说就稍微有点放纵了啊？
1: 是的，
0: 主要就是睡眠它真的很重要啊。只要你在假期当中呢，就比如说哪怕我们前面几天啊稍微放肆一点，刚放假嘛，哎，熬夜吃夜宵啊，出去玩啊，凌晨一两点才睡都没关系啊。
1: 对的，
0: 那你后面几天啊，六号七号呀，包括从今天开始八号啊，我们慢慢的哎把自己的这个睡眠时间给它纠正过来，
1: 对
0: 啊，这样的话你可以找到啊就放假前这种工作的状态啊，就可以先把手机放远一点啊，提前半小时躺下啊，关灯，让自己身体找到一个准备休息的状态，你就算没睡着其实也比你躺在那儿刷手机强。
1: 有些朋友就是越想越焦虑，越躺在床上就越睡不着。
0: 对，所以我们说这种
1: 调整，
0: 对，这种放空啊是不要去想任何事情的放空。
1: 对，
0: 不能说我一放空啊全是新事儿啊，哎呀，明天干嘛，后天干嘛，那就比较焦虑了，压力会变得很
1: 大。大家想想，这才是你平时365天最长的状态，你就把它当成平常心就好了。
0: 是的，而且还包括就是大家，比如说早上上班通勤的时候，就很痛苦嘛，早上也起不来啊。
1: 是的，
0: 那比如说给自己闹钟啊往前调个20分钟啊，多给自己预留一个20分钟的时间，因为有时候你看返工的前两天啊就很容易慌乱，
1: 对
0: 啊，哎呀，闹钟一响就冲出门了，可能早上这车流还比较多啊，然后路上呢这沙沙停停的就很焦虑，人还没到公司呢，哎，路上就已经烦躁的不行
1: 了，好久不上班了，有点流程忘记了。
0: 是的，你放假有时候堵车其实是不闹心的，
1: 哎，
0: 因为反正我出去玩，
1: 对
0: 啊，但是你要是这个上班堵车就闹心了啊，
1: 嗯，
0: 所以闹钟可以提前调一调，让自己提前哎，然后出门，这样的话可以预留一些时间啊。
1: 对，
0: 还包括上班到工位前一个小时不要着急马上就干，就是我就要得要进入工作状态，先去做一些简单的事儿。有些朋友可能最近几天啊可能得要处理一些假期当中哎，就是收到的邮件呐，工作的消息啊，有很多马上要跟进的一些项目啊，那就是事情全部朝你涌过来的时候你也会懵掉啊，所以呢先去挑一些简单的，比如说挑一些5分钟就可以完成的一些小事儿啊，你回一个消息，把你桌面整理一下，更新一个表格都比较简单啊，你做完一件你的状态就会回来一点啊，然后再顺势去做第二件。
1: 哎，这个和平时大家就是每天早上上班还真有点不一样啊，
0: 对，
1: 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说把累的工作放在上午，哎，把轻松的放在下午，效率会高。

0: 商业综合体的一个车流涌动，影院场次呢座次紧俏。那平湖市的整个购物区域内呢，也是受到了很多市民的一个穿梭和选购，各处市集啊也是烟火气飘香，休闲逛街也成为了不少家庭的假日选择。那根据商务局的统计呢，从10月1号一直到10月6号，平湖的800伴、银泰、五岳的三家综合体迎来了约60万人次的一个客流，销售额呢约2430万元。夜幕降临啊，平湖的夜市当中也会有各种各样的非常精彩的一个节目啊。另外像露天电影、民谣演奏、欢声笑语和各色的美食在现场相互交织，也点亮了平湖假期的火热的夜经济。
1: 对，那所以也问问大家，这个假期大家是出去玩了，还是在咱们平湖本地啊周边逛一逛？那在平湖有没有感受到秋日的热闹欢腾呢？好，我们来听首歌，一首歌曲之后，待会儿来连线一下我们今天的路况志愿者，来看看目前路面的情况怎么样。

0: 总要走点料，路况资讯都不少。半行晚高峰 Happy 下班路，路况信息。
1: 好，我们接下来时间呢，来连线一下我们今天的路况志愿者北北，来看看目前路面的情况怎么样。

0: Hello，北北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现在在黄白二路金平路的十字路口，我在这里看了一会儿，这里四个方向都是很通顺的，绿灯能够全部过的。我请假期后的第一天呢，车流滚滚，但车流是很有秩序的。我看到每次都是一个绿灯能过的，然后呢，就是看到很多电瓶车子都没戴头盔哦，很多，不是一点点，是很多。有一个家长前面带着个小孩，后面带着个小孩，他带两个小孩都不戴头盔的。
0: 嗯，
1: 然后啊，还有一些穿校服的，可能比较大一点的，学生啊，他也不戴头盔，有五六个有，我每天晚上都会看到他们不戴头盔。这样子我就觉得学校也能不能也会做一下宣传教育呢？
0: 嗯，
1: 本来他们都还是学生啊，快变成都有点危险，在家不戴头盔哦，对吧？
0: 对，是的。
1: 然后我。接下来我有个温馨的提醒，就是人民西路今天开始封闭部分道路啊，做工程啊，那么希望有车的会绕行一下，因为人民路不大，然后你叫车的话很麻烦。
0: 是的。
1: 啊，我把这边发群里来，看到了吧？
0: 嗯，那看到了已经。
1: 啊，主持人，我这边这个四个方向很通顺的，就这边就这样啊。
0: 嗯，好的，好，谢谢北北给我们带来的路况的分享啊。北北刚刚说人民路这一段啊，这个是要开始封路啊，要
2: 施工，
0: 对，要施工。其实我们待会儿也要准备跟大家分享的啊，有些朋友呢可能有时候去人民路啊，然后比如说逛逛街啊，然后再经过的话，
2: 对的，
0: 都会想着哎，两侧反正还能停车嘛。现在封了路之后呢，人民路这个路段的两侧啊就不能再停车了啊。我们待会儿要跟各位来分享。好，我们接下来时间呢，先来跟各位来聊一聊关于这个国庆假期期间国庆档电影的新闻啊。有很多朋友呢，这个国庆期间呢，如果没有出去玩，也会考虑，哎，那我就去看看电影。毕竟这个档期当中啊，国庆档还是算是一年当中比较火热的一个电影档期了。
2: 是的，每次假期都会有很多好看的电影上映啊。
0: 对，截止到10月6号呢，全国电影的国庆档总票房突破了10亿元，包括连续5天单日票房都破亿。那咱们平湖票房呢，在整个国庆期间也大概在60万元左右啊。所以这个假期大家有没有去看电影呢？还是很火热的这个电影院啊。
2: 是的，每次反正基本上都挺难抢的这电影票、啊、
0: 嗯，那包括大家去商场，比如说五月广场的新艺影城啊，那你会看到哎呀，影院周围到处都是人啊、那走进影院呢，等候休息区也是座无虚席，陆陆续续有市民前来取票验票啊，有年轻人，也有来带娃一起来看电影的亲子家庭啊。大家可能就是先看看这个海报上的观影的简介啊，然后拍拍照打打卡，反正比较轻松愉快的一个氛围。那等候厅的电子屏幕上呢，也会滚动播放当天的电影场次啊，基本上因为很这个电影市场很火热嘛，所以基本上10到20分钟就会有一场电影的排班，
2: 对，排的也挺紧凑的。
0: 对，那影院的工作人员介绍呢，国庆期间他们每天排的场次较平时会更多，大概有50到55场一天。那午饭后、晚饭后都是黄金时间，往往这两个时间段的观众也是最多的。
2: 嗯，
0: 那平湖其他的影院呢也非常的热闹，比如说平湖的兴盛国际影城的工作人员就说了，说相较于平时普通周末的客流量，国庆假期还是很热闹的，也提升了大约有2到3倍、啊、
2: 是的，说了这么多啊，所以国庆假期到底看什么电影啊、就其实啊，国庆假期过完之后大家也是可以去影院看的，只是这些电影呢是在国庆期间上映的啊。国庆档看什么呢，我们也是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哪些电影是值得关注的。首先呢，在整个假期当中有10部新片一起挤进了国庆档啊，然后也登陆了院线，覆盖像合家欢的啊，这种温情的喜剧的，还有刑侦悬疑的，现实题材的，动画等多种主题的啊、然后呢，包括主演演员呢也是群星荟萃，为广大的观众也提供了非常丰富的观影的选择。首先要跟大家来聊到的就是神探系列的啊，这悬疑解密的，这个叫做《神探之痕迹》啊，来自电影根据图书《中国神探：共和国刑警崔道直》这样的一个小说来改编的啊。然后影片呢也是选取了一个真实的案件，以七勋章获得者、著名的一个痕迹检验专家崔道直同志的一个先进事迹为蓝本而创作的，所以喜欢刑侦题材的观众呢也不能错过的。那电影呢也讲述了其中的专家崔寻是张译来演的，然后呢如何联手法医黄仁德，那黄仁德呢是马丽饰演的，包括刑警其中这个王卫国呢是 来自陈明昊的一个饰演。

0: 那在当时条件有限的年代当中呢，靠一枚枚放大镜的一个反复的对比，从半片指甲、一颗牙齿的咬痕当中锁定真凶的一个故事。
1: 对，这个国庆档，我就看了这一部啊、
0: 哦，
1: 真的还不错。因为我看电影也会想着提前我先看看，比如说电影的评价、
0: 剧情，
1: 对，然后网上啊大家的反馈怎么样啊，然后我就有在这个后面国庆后面几天啊，大家看到哎网上有很多这种评价都已经出来了，哎我一看哎还不错啊，有些网友就说这个电影啊尺度也蛮大的
0: 哦，
1: 啊导演呢又是陈思诚，因为陈思诚我觉得他很会拍这种商业片，
0: 对
1: 啊，然后这个演员阵容我觉得也不错啊，又是像张译呀、马丽、陈明浩这样的，就是实力派的演员，
0: 演技在线、
1: 啊，对，然后我就去看，真的还不错，就如果大家喜欢这种刑侦题材啊，刑侦
0: 案件、破案的、动脑的，
1: 对。你可以去看一看，就不像是什么唐人街探案那种比较夸张 这种
0: 有点小无厘头的这种搞笑、
1: 对，他这个就是走的路线是非常真实的、而且里面一共三个案子，每个案子都是真实，就是真实发生的事情，稍微加一些戏剧化的改编、然后拍的也很好，尺度真的挺大。如果大家就是比如说平时胆子比较小啊，看不了太就是血腥的呀，你可能还得要考虑考虑，掂量掂量。
0: 带好朋友一头，这样呢是违反规定的。然后在无奈之下呢，黄先生也只能向服务区内的其他车主求助哈。比如像这个借设备搭电尝试呢解锁 P 档，然后几番尝试呢也均以失败告终。随后呢他又联系车险的工作人员，却被告知高速路段呢不提供免费的应急救援服务啊！
1: 哎呀，等于就是所有的方法全都试了啊，全都
0: 行
1: 不通啊！那进退两难的黄先生呢，只能打高速救援的电话啊。那很快呢，拖车的工作人员到场了啊，在车轮下装了一个辅助轮，把纹丝不动的车辆拖了20多米，拖到了加油站啊。那就短短的20米的距离，这一次呢，喊了应急拖车，花费了黄先生350块钱。从车辆熄火到成功加油，前后折腾了1个多小时。那黄先生后来就说：“哎，很憋屈啊，那白白浪费了他的时间和金钱。”他就把这个事儿发到网上了啊，就发帖吐槽了一下。他就想提醒啊，假期期间的广大车友，跑高速一定要紧盯油表，千万不要侥幸，不要硬撑。
0: 黄先生忘记了吗？跟你说怪谁是不是、
1: 只能怪自己了。
0: 对，然后在10月7号呢，记者呢也是就此事呢电话咨询了桂贤高速的一个服务区的加油站的工作人员啊，也是称公安部门呢确实严控这样的一个散装汽油的售卖啊，所以呢这样的汽车在高速上呢燃油耗尽无法启动，如果有这样的情况呢，车主经报备之后是可以借这个油桶去进行汽油的一个散装的一个购买的啊。然后呢这种情况呢平时比较少碰到
1: 啊，所以工作人员可能就是包括加油站的工作人员可能不太了解啊。那其实像这个加油站里面啊，他们站内会常备汽油柴油的专用应急油桶的啊，就如果大家以后啊这真的啊发生了
0: 是吧
1: 类似的事儿啊，你呢就是可以先去签个字儿啊，登个记，然后通过电脑系统呢向公安部门报备一下原因，就是说我这个车真往前开不动了啊，趴窝了啊，那你就可以去取少量的油料自救啊，让它稍微能动起来，
0: 能点着。
1: 对，动起来之后呢，你开到前面再继续加啊，用完了你把油桶还给加油站就行了。那工作人员呢也表示说，因为当天晚上这个服务区里的加油站啊，就只有一个人值班啊，这个人呢还是这个员工还才入职2周。啊，所以呢，就对于这个加油站的业务没有那么熟悉啊，所以给黄先生造成了这种不便啊，所以就觉得很抱歉啊。所以你看，二十米的距离，硬生生叫了350块钱的拖车，然后前后浪费了1个多小时。大家觉得这个事儿主要怪谁啊？你说是怪员工太过死板，业务不熟练，还是黄先生自己太疏忽大意了呢？
0: 对，出门确实可能。太开心了，
1: 是的，就是大家出门，尤其是开车自驾出远门啊，
0: 对，
1: 一定要提前，首先车辆要检查一下，对吧？有没有这种爆胎呀、
0: 有没有哪个灯亮啦、
1: 对，是不是都一切正常啊？然后呢，就是看看油箱，能不能够开到目的地啊？不能的话，就先加油去啊，不要抱着这种侥幸心理啊。有的时候，其实，假期期间出去玩啊。就我有的时候也有遇到过、就看着油箱，比如说一共4格嘛，还剩1格，我想1格嘛，差不多我开高速应该也能开到
0: 一程，
1: 对啊，开到服务区没问题。但是你又不知道这个假期当中这段高速

0: 它到底会不会突然堵住？
1: 是的，
0: 你堵住了，那真的很
1: 肯定不够了，
0: 我很绝望了，对啊，就只能祈祷说，哎呦，赶紧让我开到服务区这种。
1: 对对对，其实也挺危险的，
0: 对对对，嗯、所以不要抱着这种侥幸心理、啊。
1: 对的，
0: 那提前就做好这种准备工作啊。
1: 嗯。
0: 啊，下面这条网络热议呢，同样也跟开车有关了。啊，跟大家的车辆有关，因为最近呢有这么一个报道啊，说有网友呢就是在网上分享他知道的一件事儿，说呢有一名车主在自己私家车的后备箱里呢装了十箱矿泉水，这个很正常，
1: 对
0: 吧？因为我觉得大家在车的后备箱里也可能经常会就备个两箱水，
1: 嗯，方便，万一渴了，
0: 哎，你要包括出去玩啊，你不用再去买水了，
1: 嗯
0: 啊，然后包括在就是装点什么干粮啊、吃的之类的啊。但结果没有想到说这个车主在后备箱装了十箱矿泉水被扣了三分，罚款了100元。而且呢这个网友还说，交警给出的解释是这种行为是客货混装，说私家车呢它属于非营运的车辆，就在后备箱装载大量整装商品是构成违法了、
1: 装太多了，
0: 对、但是啊，我要说但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网上的一车主因在后备箱装了十箱矿泉水被扣三分罚款100元的这个事儿，其实呢就是记者没有找到这个事儿的官方通告或者权威媒体的报道，所以说这个事儿是真是假，咱们还得画个问号啊。那只不过这个网友分享的呢，我们就是姑且就着这个事情啊，我们给大家延伸去说一说，
1: 聊一聊，
0: 对，就看看到底大家有时候私家车后备箱东西装多了啊，装这种整箱的东西、
1: 会不会就碰到了、
0: 会不会受到处罚、那有多位公安交管部门的人士呢也向记者证实，如果私家车后备箱里放十箱自家喝的矿泉水，就是你只要不超重不超尺寸不挡视线，你的后备箱门关得上，现行的法规啊你是很难找到处罚依据的。网络上传播的对该案例的描述呢可能会丢失了一些细节。就是我们刚刚一说哎呀装十箱矿泉水就给你扣三分罚款100，也许不仅是这么简单。
1: 对。
0: 也许这个车主呢在现实当中有其他的违法违规条件才会受到如此的惩罚。
1: 对。那从法律层面来讲呢，私家车的后备箱能装东西呢也是从未被禁止的。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来看呢，这个载客汽车呢除车身外部的一个行李架和内置的行李箱外呢是不得载货的。
0: 对、就是有些车他会喜欢在这个车顶上
1: 装东西、
0: 装个行李架这也是可以装的，只要你报备过了你朝上面整个行李架然后上面放点东西出去玩嘛都是正常的。
1: 对。
0: 里边呢大家的后备箱那你塞点东西也都是可以的。其他的地方那就不能载货了。
1: 是的。
0: 那有些我之前真的有一次看的很危险的网上看的一个视频，就是也是这种类似像放假呀春运带的东西多嘛。就是拿那种绳子什么的，就是后备箱装不下了。
1: 我看到了，
0: 对，他绑在后备箱外面。
1: 他用那个钩子勾住。
0: 对，
1: 就你边开那些东西还在晃呢。
0: 是的，这个就非常危险了。
1: 对，就是家里边的一些农产品，我正看到的是一
0: 个家禽。这个绝对就是禁止的。
1: 是的。
0: 那包括呢，有专业人士解释说内置行李箱，就是说我们所谓的后备箱是法律唯一认可的车内的载货区域。那乘员舱，包括前后排的座椅啊，车内的地板呢，其实都是不属于合法载货空间的。
1: 对，
0: 当然这个是在法律上。那包括呢，综合条例当中的多项规定私家车后备箱装物品，你要遵循以下的条件那所有的物品它完全要放置在后备箱的封闭空间里面，不能占用任何乘员舱的区域，包括放倒、拆除后排座椅腾的空间那包括装在后的后备箱箱门呢，是要完全能够正常关闭的。有一些关不上就把那个后备箱就这么开着就开出去了，这也挺危险的
1: 这也还有时候会见到的
0: 对。那这个货物的高度呢它不能遮挡车内你后视镜的视线还有就是货物的总重量要不能超过车辆行驶证上标注的最大允许质量减去车辆准备质量后的才核定的一个载重量。那包括装载的物品呢它得属于个人的生活自用范畴你不能要就是拿着东西我是 干营运啊，我干货拉拉啊，那肯定不行啊。
1: 对，
0: 那你不能从事这种经营性的货运活动。
1: 是的，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道路交通安全法49条呢，也非常明确的表示了，就是在客运。

0: 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那也有专家表示啊，对客货混装的认定呢，也遵循这样的一个原则。那该情形呢，通常包括像将货物放置在后排座椅、副驾驶位或者是乘员舱的地板上，哪怕后排没有乘坐人员。另外呢，还有为了装货擅自拆除后排的座椅的，或者是放倒后排座椅，将货物呢放在这样的一个乘员舱连接区域当中的，还有就是后备箱的货物呢堆放过高，完全遮挡住了车内后视镜的视线，还有呢装货的一个货物的长度包括宽度也超过了车厢的范围，导致后备箱箱门无法正常的闭合。另外还有以盈利为目的的使用呢无货运资质的一个私家车，从事像快递啊、货运还有经营性的一个运输活动的。
1: 对，其实我们刚刚提到的啊，就是也如果啊，我们前面说的这个案例是真实存在的，那所谓的这个扣三分罚款100元的这个处罚呢，也许是他啊没有正儿八经的去好好的去放啊，
0: 是
1: 可能比如说他挡过视线啦，
0: 啊，
1: 或者说他这个后备箱门没有关
0: 上
1: 啊，你突然被你看路上有这种执勤的交警啊，他发现了给你拦下来，那肯定是得要扣分处罚的啊。
0: 对，
1: 那客货混装的违法的核心呢，也不是说大家装了多少货，而是人和货共用了本该只载人的空间啊。那治理相关违法违规行为的初衷呢，其实也是避免货物装载不当带来的多重安全隐患啊。所以大家有时候自己开车啊，对吧，你要掂量掂量啊，如果说装不下就不要硬往里塞。
0: 是的、
1: 哦、
0: 你门关不上不行、
1: 啊、对对对啊，那不行分两趟呗。
0: 对、
1: 啊、好，我们接下来时间稍事休息一下，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0: 好的，一首歌曲之后，我们的节目继续。节目的最后一点时间，跟各位来聊聊今天的互动话题，看看大家这个假期啊都怎么过的啊？在家躺着呀，啊，还是说是
1: 趴着
0: 玩了？趴着躺着有区别吗？
2: 就是
0: 换一个，翻了个面儿啊，换了个姿势啊。哎，有朋友说啊，说他这个十一呢带着9个月的宝宝，
1: 哦，
0: 就是等于
1: 很小，
0: 哎，出生也没多久，
1: 抱着呢。
0: 对，去了上海，嗯，
1: 哦，
0: 离咱们
1: 近还行，
0: 离咱们很近啊。说就去上海玩了，那说去海洋乐园看了海洋动物，
1: 嗯，
0: 啊，实在没想到9个月的宝宝，其实看到这种海洋的小动物还是很开心的啊。
1: 对，开心的，
0: 对，
1: 长大全忘的。
0: 那，啊，当时觉得就是会很害怕上海人很多嘛，
1: 嗯，
0: 啊，去了之后发现，哎，好像也还行，
1: 哦，
0: 啊，
1: 上海朋友都出去了，可能
0: 对，上海的人就是出去玩了，
1: 对。
0: 啊，那就是我们呢离上海近啊，所以这也还好，啊，
1: 上海来我们这儿了，
0: 对，
1: 交换一下，
0: 对啊。他说这个也去了迪士尼啊，然后就是排了就是各种游玩项目，排队排的挺久的啊，
1: 嗯，
0: 他说第一次带宝宝这样就是去啊，旁边的城市玩，
1: 感受
0: 很有意义，
1: 对的，
0: 嗯，虽然说以后长大之后肯定不记得了啊，
1: 哦，
0: 但是现在咱们说留下照片呢，啊，以后还是可以给他看一看，
1: 确实跟我们以前真是不一样啊。
0: 哎，是的啊。有朋友说啊，说自己这个今年新买的车，买了电车啊，
1: 哦，
0: 说这个十一假期呢自驾去了青海，哇，跑了好远，啊，
1: 哦，很远
0: 嘞，嗯，他说去了茶卡盐湖啊，回来呢还玩了像兰州啊，
1: 哦，
0: 关山牧场啊。他说自驾的好处就是很开心啊，就是嗯人不多，他这因为可以挑人少景美的地方去嘛。
1: 我想到的就是省了好多钱哦，
0: 对，
1: 高速又免费，
0: 主要还是电车，
1: 就电车是的呀，
0: 嗯。其实像这种长假，电车还真的蛮香的，
1: 嗯，
0: 虽然我们俩都是油车车主，啊，
1: 是的，
0: 但是心里一直很羡慕电车啊。如果说你像这种长假期间啊，有电车，就哪怕堵车啊，你电车的娱乐方式也比油车多多，
1: 不亦乐乎，对吧？在上面看个剧
0: 啊，
1: 看个综艺，
0: 对，包括你坐车的乘客，其实舒服也会舒服很多，
1: 对，体验感好很多，啊，
0: 哎，是的。啊，还有朋友说啊，说他说十一期间呢，跟自己的好姐妹啊去贵州自驾游了，
1: 哦，
0: 啊，
1: 也很远呢，
0: 啊。对，嗯，他说四个人姐妹团了，这是啊，说四个人每天呢起床就是在酒店里化妆啊，
1: 哦，
0: 化完妆呢，然后就是去就是搭配衣服啊，
1: 哦，
0: 四个人还得要搭同一色系的啊，
1: 不然拍照不好看是吧？
0: 对，吃吃逛逛啊，
1: 嗯，
0: 然后呢，因为也是去了当地，因为自驾游嘛，
1: 对，
0: 然后就是自己轮流，就在当地轮流开车，
1: 嗯嗯，
0: 哎，然后唱唱歌，喝喝小酒，哎呀。

0: 就觉得
1: 开心啊，
0: 嗯，很治愈，
1: 惬意。
0: 对，好久，他说好久没有跟这个姐妹们一起出来玩了。
1: 对的，
0: 因为有了孩子之后，你不是得带娃，
1: 是
0: 就是得要照顾家庭，
1: 嗯
0: 啊，这挺好的。有时候大家也可以这种，先脱离一些大家平时的身份，
1: 嗯，
0: 比如说你作为丈夫、作为妻子啊，
1: 妈妈
0: 作为，
1: 嗯，
0: 对儿子、女儿，就是脱离这些身份之后，只做自己。啊，跟好朋友出去玩一趟，
1: 放开，
0: 哎，
1: 嗯，
0: 你会找到这种很原始的快乐。
1: 对的，
0: 嗯。好，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群里继续来互动分享。我们今天节目呢，也因为时间的关系，就跟大家。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FM 90.6 平湖人民广播电台。
2: 手机流量不够用怎么办？广电5G 来帮您，流量多，量号多，超大流量随心用，月底流量还剩这么多，预存有礼，让您不用那么省。来华数办理广电5G， 全家共享，快乐升级。
3: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4: 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

0: 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
1: FM90.6 平湖交通生活广播，感受这座城市的脉搏。
2: 用声音读懂社情，
3: 用电波传递民意。
2: 平湖人民广播电台
4: 平广新闻。
3: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这次平广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国庆假期落下帷幕，我市景区人气爆棚，文旅市场一片火热，假日经济活力迸发；假日健身不打烊，免费场馆激活市民运动活力；阿奴说新闻，国庆假期消费市场火热，商圈人气足，活动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实时动态，温暖陪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湖人民广播电台
4: 平广新闻。
3: 记者张超、林涛、李成香报道。热热闹闹的国庆长假落下帷幕，假日期间我市推出内容丰富、形式多元的文旅特色活动，全方位满足市民游客的假日休闲需求，城市文旅热力值持续攀升。这个国庆假期，九龙山旅游度假区的人气就同连日来的好天气一样依旧高涨，停车场内停满了大大小小的车辆，除了嘉兴本地的浙 F 牌照、沪牌、苏牌以及安徽等周边省市的车辆到处都是。从停车场一路来到通天桥入口，游客已经排起了长队。通天桥是进入外浦山最具辨识度的一处景点，对于不少第一次来到九龙山的游客来说，这种凌空跨海的体验也成为整个行程当中首道惊喜。
5: 因为只有一个桥的吧，因为好像阿拉不大碰到啊。这个碰上去以后呢，慌了好结棍的，有恐高的人，看到恐高的人，几个人扶着他，哎，蛮好的，还有小孩子摇摇摆摆的，蛮有意思的，我感觉。
3: 走过通天桥，便真正的进入了外浦山。沿着山径一路前行，两侧古木成荫，山海之间的喧闹也渐渐慢了下来。穿过这段林荫道，眼前豁然开朗，一片林海滩涂铺展开来。这里也是九龙山颇受游客欢迎的最美落日观赏点。假日期间，这一带也成为外浦山游客最为集中的区域之一。不少游客来到海边之后，都会专门留下一组旅行照片。在几个热门打卡点，景区摄影工作人员一直忙着为游客拍照。景区摄影工作者李盼：
6: 每天嘛也有300-400，人不少，每天拍的还是很多。早上接触的嘉兴的多一点，因为他们来的早一点。上海的吧，到下午2点以后啊，很多。
3: 除了美丽的自然风光，10月1号到7号，度假区还在外浦山检票口安排了乐队驻唱，并在游客中心附近设置了文旅集市，让游客在赏景之外有了更多可以停留和体验的空间。国庆假期，位于当湖公园的西瓜乐园同样人气火爆，成为市民家门口的遛娃热门地。乐园现场，无动力乐园内彩虹滑道、蹦床、荡秋千等项目人气十足。机械乐园同样热闹，旋转飞椅上孩子们随着音乐缓缓旋转，碰碰车场内小车你追我赶，旋转小飞机高低起伏，引得阵阵欢笑。欢快的音乐伴着游客的笑声，让整个乐园洋溢着节日的氛围。
7: 就是平时工作会比较忙，然后一直没空，然后正好今天天气会比较好一点，今天抽空带孩子出来玩一下。
8: 今天玩了跳楼机，我感觉跳楼机很刺激，旋转飞椅还有过山车都很好玩。
9: 就是本地的，家附近比较方便，然后小朋友也比较喜欢，然后趁着国庆带他来玩一下。
3: 假日期间，西瓜乐园每天吸引近1000名游客打卡，带动了国庆消费持续升温。
10: 金秋十月，中西樱花里的粉黛乱子草也迎来了盛花期，吸引了市民游客争相打卡。可以看到啊，一眼望去满是温柔的花海和悠然的秋色。
3: 20多亩粉黛乱子草连片绽放，远看如红雾弥漫，又如粉色云霞铺满秋日大地，氛围感拉满。不少市民游客趁着好天气特意打扮，约上姐妹局，在花海中拍照录视频，尽情享受假日里的粉色浪漫。
11: 去另外的地方都差不多，对吧？其实

0: 我们这里比另外的地方还要漂亮一点，真的很出片。
1: 今天正好天气热，
0: 嗯，
1: 那么差不多也抓住节日的尾巴嘛，对吧？今天一起出来，很开心，很开心。
2: 晴好的天气搭配浪漫的花海，让中西樱花里成为不少人国庆短途游的优选。大家避开热门景区的拥挤，在家门口周边近郊寻一处美景，在轻松悠闲的氛围里度过惬意的国庆假期，
3: 感觉很梦幻，因为粉色的嘛，然后看到粉色的话就感觉心情很舒服嘛，刚刚从那里走过来就感觉很漂亮。
4: 过节的时候不喜欢那种很挤的嘛，然后这边景色看来很好，然后专门过来打卡拍个照，然后走走沐浴一下阳光。
2: 秋日美景正当时，粉黛乱子草的花期将持续到11月中旬，想要赏花游玩的市民千万不要错过。记者陆文月、申小琴报道。这个国庆假期，平湖文旅可以说是交出了一张亮眼的成绩单，其中乡村旅游贡献不小，尤其是一些本地特色民宿，通过为游客提供多元体验，吸引了一大波客流。国庆长假期间，广陈镇山塘景区依托田园风光与乡村资源，通过文化加自然加民宿的模式，为游客提供丰富的乡村游玩体验。景区内多家民宿持续满房。龙蒙湾度假村负责人徐家燕：
5: 我们龙蒙湾一共有38个房间，房间在国庆节前都已预订完毕，目前都是以上海的老年团和亲子游为主，他们都会选择3天2晚的行程，可以进行一些周边游、亲子游、乡村游。
2: 上海游客耿燕：
6: 我来了好几天了，待了几天了，都周围转了转。我那天去了个九龙山，你们浙江真的不错，农村看着都比我在城里好啊。
2: 同样是在山塘景区的新田里岛上书房，是由书店、住宿空间构成的书店主题民宿。国庆期间，民宿特意安排稻田旁的音乐会、读书分享会，为游客打造别具一格的田园文旅体验。新田里岛上书房主理人许涛：
7: 像我们今天住了很多作家学者，后面几天也有全国各地的书友慕名而来。
2: 稻田旁的读书会也让来这里的游客有了别样的体会。
8: 在这里的话，喝了一杯咖啡，听着音乐，然后看着这些建筑和一些稻田的美景，我感觉非常好。
9: 刚才就住在树下喝咖啡，然后写作，感觉特别回到那种田园，回到那种自然，人和自然合一的一种感觉。
2: 另一边位于新仓老街的花柱奢红石榴民宿，也在国庆假期迎来了八方来客。来自上海的许先生一家就是第一次体验老街上的民宿，宽敞的房间、干净的环境和齐全的配套，让他们对这次住宿非常满意。
10: 两个大床，中间还有一个休息的大麻将的，还有卫生都很好，很干净。
2: 民宿负责人张敏清介绍，花柱奢红石榴民宿共有10套房间，价格在300到1600元不等。国庆长假期间，价格与平日基本持平。
11: 我们国庴期间预订率大概在70%以上，然后来这边玩的一般都是家庭，就是一起出来聚，然后大部分都是从上海那边过来的，休息然后过来旅游，过来逛一逛。
2: 国庆长假期间，我市各度假区、旅游景区及3A级景区村庄累计接待游客101.62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2.3亿元，同比去年分别增长12.1%和22.5%。记者许新元报道。国庆假期，有人选择出门旅行欣赏山水风光，也有人把假期安排得动感十足。节日期间，平湖市全民健身中心、体育馆、体育场等多个公共体育场馆免费向市民开放，丰富的运动场地和项目吸引不少市民提前预约结伴打卡，在运动中享受健康假期。上午9点，市全民健身中心羽毛球馆内已经是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球拍挥动，羽毛球来回穿梭，扣杀吊球接连上演，场边不时传来球友们的喝彩声和笑声。馆内10片羽毛球场地每天从早上5点开放到晚上10点，假期期间几乎场场约满。羽毛球馆原本就是市民预约的热门场馆，这次赶上国庆免费开放，不少球友更是早早拉好群、定好时间，准点守着手机拼手速。
12: 我们有一帮人就是一起，比如说现在的话是已经改成了晚上8点钟嘛，那么8点钟准时大家打开手机，哒哒哒就是开始。

0: 10月就抢到了场地，那么我们就发在我们的一个群里，1号到4号没有断过。
1: 除了热门的羽毛球项目，国庆期间市体育中心的网球馆、龙狮足球场、乒乓球馆等场地也免费向市民开放。免费开放不仅降低了市民参与运动的门槛，也让不少人趁着假期走进平时较少接触的场馆，尝试匹克球、网球等不同运动项目，解锁更多健身新体验。
2: 因为十一假期是免费场地嘛，所以其他场馆也想试一下，体验过那个匹克球场，然后我在学网球嘛，所以我爸妈也陪我在这里网球场打了一下，然后今天是抢到了羽毛球馆。
0: 就是说免费对我们球友来说确实肯定是件好事，那也希望嘛，我们羽协也好，就是体育局也好，就是像这样的活动还是多开展，因为整体来说现在的人亚健康的比较多，我还是希望要通过这样免费啊，让所有年轻人啊就积极的去参加这些运动，我感觉比较好。
1: 据了解，10月1号到3号，平湖市全民健身中心体育馆体育场累计接待市民近2万人次，日均接待超过6600人次。免费开放的公共体育场馆持续释放健身活力，也让运动健身成为越来越多市民欢度假期的新选择。
3: 百姓身边事，平湖新鲜事儿，阿奴给你说新闻。
4: 阿奴说新闻，我是大吉阳。国庆假期，我市各大商圈迎来消费热潮，吴越广场、银泰百货等商场里人头攒动，各类特色活动轮番登场，节日氛围浓，消费活力足。国庆期间走进吴越广场，热闹的节日气息扑面而来，最吸引眼球的是商场中庭位置的机器人表演，周围围满了驻足的人群，机器人会跳舞，能互动，小朋友们好奇地和机器人握手互动，家长们忙着给孩子拍照打卡。
5: 到商场里面来玩比较方便一点，这个就特别的收获，就今天到了这边看到这个机器人蛮意外的，
6: 在走路还有在表演，好看。
7: 这里家也在附近，所以来这里转转逛逛，然后正好可以看机器人那些表演。
4: 来来往往的人流中，有约上好友组团逛吃的，有家庭出行的，把假期的闲暇时光交给商圈，人气带来客流，也带旺了餐饮、服装等消费业态。商场的餐饮店门口几乎都排起了等位长龙，火锅、烤肉、地方特色菜等门店迎来客流高峰。餐饮店店长孙红平：
8: 整体来说还是蛮好的，因为商场它也做了一些活动，然后带动了一些客流量。餐饮业呢，在这几天呢，客流量还是蛮大的，进店的客人也是比平时的上涨幅度在70%左右，家家户都在排队的。
4: 随后，记者又来到银泰百货，这里同样热闹。一场别开生面的扇鸡简蛋竞速赛正在举行，参赛选手需要快速捡鸡蛋，再用扇子扇气球鸡进窝。趣味比赛吸引了不少市民报名参与。除了趣味活动，国庆假期银泰百货还联动品牌推出节日折扣、满减优惠等。服装、美妆、黄金珠宝区域客流明显增加。黄金店店长陶琴芳：
9: 像我们这边啊，就是我们中秋节开业的，我们六桂服有黄金客减150，还有的话我们有买黄金送黄金的活动，客流量在我们银泰的话呢，还是这边还是比较多的，因为还有一个盒马，相对来说比以前人流多了好多。
4: 商场的促销活动丰富了消费场景，激发消费热情，呈现供需两旺态势，市民在这里有了很多收获。
5: 给我老婆买衣服，给小孩买衣服，然后在这边再吃顿饭，应该都打折了吧，力度还挺大的应该。
4: 今年国庆假期，我市消费市场热气腾腾，丰富多样的活动和实打实的优惠，让节日经济持续释放活力。
1: 好，本次新闻由方涛编辑，英涛播音，平广新闻播送完了。
10: 沙发上看剧不过瘾，床上刷手机又累眼，试试华数闺蜜机，能移动，能调角度，横竖屏随心切，华数电视直播回放点播全支持，300款应用随心下载，华数闺蜜机，把大屏推到身边，把轻松留给自己，快拨打96371购买体验吧。

0: 老师，大海真的有书里说的那么蓝吗？
1: 等你看完这本《海洋生物》，就像亲自去海边踩过浪花一样了。
2: 张校长，这次带来的书里有孩子们要的天文图册。
1: 阿明昨天还在问，星星是不是住在云朵做的帐篷里？
0: 老师，你看，银河像不像咱们后山的瀑布倒过来流了一样？
3: 对山里的孩子来说，翻开一本书就是越过一片林，那些没见过的世界会顺着文字的藤蔓悄悄地伸进他们的心里。
0: 谢谢远方的大朋友，我们把看到的世界写在回信里给你们。
3: 你捐赠的不只是文字，是让他们的目光能比山峰走得更远，让每颗好奇的心都有翻越山海的力量。捐赠图书，为他们打开世界的窗。
4: 这里是没有橱窗的唱片店，这里的音乐孤独超过悲伤。
5: 长亭外，古道边，
4: 或温暖，或开心。形形色色的人在这里寻找音乐，或者寻找自己人生的答案。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生活大不同。 FM90.6 听生活的温柔呼吸。
1: 每天早晨，生活充满无限可能。
6: 逐梦的人永远年轻。
1: 新闻趣事，
6: 交通路况。
1: FM90.6，平湖人民广播电台。
6: 用声音记录平湖每一天。
0: 爸爸，那是什么？
7: 那是鹦鹉。
0: 爸爸，那是什么叫声？
7: 哦，那是鹦鹉的叫声。
0: 爸爸，那是什么鸟呀？
7: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鹦鹉。孩子，
0: 有一天爸爸老了。
8: 闺女啊，现在几点钟了？
9: 一点了。
8: 啊，几点钟了？
9: 一点了。
8: 什么？七点钟了？
9: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
10: 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

0: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1: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2: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1: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3: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4: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5: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6: 河段水质受到污染，
7: 请居民不要饮用自来水。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5: spray。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2: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3: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5: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0: 盛唐的岭南荔枝要穿越5000里驿道，那时的甜藏着多少奔波的苦。今天在手机上一键下单，苹果的西瓜直接送到家门口，这口甜是路通了，网连了，城乡的心更近了。这就是平湖的文明城乡，从甜头到餐桌只差你指尖一点。
1: 从一骑红尘到指尖清楚，变的是速度，不变的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报本平湖，后生有礼，让文明城乡像平湖西瓜一样鲜活。
2: 你热晴天，我便安好。外面蓝蓝的天上白云飘，适合恋爱约会撒个娇。阴天刮风不代表会下雨，孤独不代表不开心。我是交通生活广播智能伙伴小九同学，无论你在或不在，我都在这里。
3: 平湖交通生活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4: 听众朋友，下面播送气象。今天傍晚到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后天多云到阴，局部有小雨。今天傍晚到夜里东到东南风三级，明天偏东风三到四级。明天白天最高温度25到26度，明天早晨最低温度13到14度。预计后天多云到阴，局部有小雨。下面的播送一遍：今天傍晚到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后天多云到阴，局部有小雨。今天傍晚到夜里东到东南风三级，明天偏东风三到四级。明天白天最高温度25到26度，明天早晨最低温度13到14度。预计后天多云到阴，局部有小雨。气象播送完了。
0: 沙发上看剧不过瘾，床上刷手机又累眼，试试华数闺蜜机，能移动，能调角度，横竖屏随心切，华数电视直播回放点播全支持，300款应用随心下载。华数闺蜜机，把大屏推到身边，把轻松留给自己，快拨打96371购买体验吧。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5: 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
0: FM90.6 平湖交通生活广播，感受这座城市的脉动。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做起了过山。

0: 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唱得真好听，这唱的是什么呀？
1: 瑶瑶，这个呀是国家级非遗平湖脖子书，一只脖子一根筷子就能唱响平湖好腔调。
2: 小朋友，你想学吗？
0: 想。
2: 来，像爷爷一样拿起脖子和筷子跟着我学唱。
3: 平湖土才有九九归。
0: 妈妈，我学得像不像？
1: 瑶瑶学得真不错。
2: 那我们一起唱下去。我是国家级非遗平湖脖子书第十代传承人徐抱培。非遗传千年，
0: 传承趁少年，
3: 脖子声声鸣古韵，平湖后生共传承。
4: 你在干什么呀？
5: 我在等啊。
4: 等等什么呀？
5: 等国家援助资金啊。
4: 那等不来呢？
5: 我就只有靠了。
4: 靠？靠什么呀？
5: 靠上级财政拨款呀。
4: 那要是不给你拨呢？
5: 那我就去要。
4: 要？要什么呀？
5: 要扶贫资金啊。哎，你在这干什么呀？
4: 哦，我也在等。
5: 哎，那你在等什么呀？
4: 我在等扶贫干部带鸡仔和树苗。
5: 你会养吗你？
4: 我还真不会，所以我也得靠。
5: 靠？这能靠啥？
4: 靠村里的图书室，靠镇上的培训班。
5: 你是不是傻？要那么累干啥？
4: 这可不是啥，更不是要累。
5: 那你是要啥？
4: 要啥？我在等政府的政策，靠自己的双手，要一条属于我的脱贫致富幸福路。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今天是24。

0: 节气中的寒露。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守护中华民族文化瑰宝；
1: 国庆假期居民出游热情高涨，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
0: 寒露节气，秋意渐浓，各地层林尽染，稻浪翻金，一幅壮美的秋日画卷缓缓展开；
1: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发布，从即日起至11月8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0: 未来一周，我国将出现多区域降雨及冷空气活动，北方将迎来明显降温，海南等地有强降雨。
1: 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发表声明表示，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年来，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7.4万人死亡，造成的初步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千年文脉焕发新生，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看，这是一个甲骨文字的中字，
4: 一片甲骨惊天下，千年汉字贯古今。在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内，3000多年前的甲骨刻痕在灯光下清晰可见。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殷墟博物馆推出双城寻商记一脉续华章活动，通俗解读商代疆域格局与文明脉络。殷墟博物馆副馆长郭卫兵：
5: 我们依托数字化技术，打造了裸眼 3D 展演、甲骨文字互动等特色展项，把晦涩的甲骨文转化为可看、可触、可体验的鲜活内容，让厚重的文明在新时代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蓬勃的生命力。
4: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我国锦绣山河上遍布的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殷墟等地考察调研，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
6: 良渚二里头的文明曙光，殷墟甲骨的文字传承，三星堆的文化瑰宝，国家版本馆的文脉更续，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4: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依托科技手段，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实现技术跨越。在江苏苏州，丝绸纹样数据库将千年织锦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在安徽黄山，数字化监测系统让古建筑群等遗存得到全天候守护。在甘肃敦煌，莫高窟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永久数字档案。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丁晓红：
7: 我们一直在大规模地开展敦煌石窟的数字化保护工程，我们已经完成敦煌石窟300多个洞窟的数字化采集，210多个洞窟的数据处理。
4: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江西景德镇千年瓷都窑火正旺，今年7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 申遗成功后的首个国庆假期，游客在景德镇体验制坯施釉等传统技艺。景德镇陶博城景区工作人员刘子晨：
8: 国庆期间的订单量是倍增的，因为景德镇申遗成功，很多人来到这里体验陶瓷文化，制作陶瓷，感受陶瓷的魅力。
4: 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伊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10万人次。不久前，这里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遵义会议纪念馆文保部副主任雷明：
9: 整幢建筑坚持最小干预的原则，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感悟那段历史，感受信仰的力量。
4: 文化瑰宝守护未有穷期，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当前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十五五”时期，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
10: 我们要健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体制机制，推进文化遗产普查，加强考古挖掘和研究阐释，更好地更续中华文脉。
1: 记者从商务部获悉，国庆假期居民出游热情高涨，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1: 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1号到6号，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消费额334.8亿元。河南省周口市某品牌汽车销售主管王慧说：
12: 我们直接在以旧换新、补贴、车价优惠等基础上再增加优惠活动，我们销量相比上月同期翻倍，较去年同期也有大幅度的提升。
11: 今年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具身智能机器人、智能眼镜、外骨骼助力器、户外运动装备等商品销售火热。10月1号到6号，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305.2万件，带动销售额86.8亿元。广东省广州市消费者杨女士表示：
13: 之前的那部手机老是会闪退，然后很卡，所以就想着说要换一部新。听说这里的优惠力度会比较大一点，国补加上大学生优惠，优惠了有100多，好像。
11: 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5%和4.7%。在吉林省长春市，当地组织促销活动超过200场。国庆假期，全市消费金额约101.4亿元，同比增长3.8%。长春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品促进处处长张浩说：
14: 启动金秋消费季系列活动，设置老字号、智能数码、吉林特产、便民服务四大主题板块，同步配套专项消费券，实现活动引流与政策促销相互赋能。
11: 国庆假期，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粮食、水果价格与节前基本持平。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超2300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0%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2026年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迎来高峰。面对激增的补能需求，各地高速服务区迎来一场充电大考。湖南高速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李阳介绍：
15: 今年国庆，湖南高速集团共运营160对服务区，2074个充电车位，同比去年增加充电车位供给约50%。整个国庆期间的充电量同比去年要增长超过40%。国庆期间，我们一共配备456名 现场充电的支持人员，投放32台移动充电车。
1: 河南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0000公里，处在全国第一方阵。国庆假期期间，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5810个充电车位落实专人值守，增设移动充电车26辆。

0: 假期期间没有出现充电车辆长时间排队等待的情况。几位新能源车主告诉记者，
1: 排了一小会儿，有时候排，有时候没车的话我们就直接充了，
2: 几乎没怎么排过队。我就这个服务区没有，下个月就有，车上都显示有没有空位。
0: 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42%。下一步，国家能源局将会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节假日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
3: 今天是寒露节气，随着秋意渐浓，各地层林尽染，稻浪翻金，一幅壮美的秋日画卷缓缓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寒露到，割腕到，广西百色靖西市的喀斯特枫林阡陌间，稻田一片金黄，稻穗压弯枝头，连片晚稻迎来成熟收割期。靖西市新靖镇龙江村村民周万明：
5: 今年风调雨顺，稻谷颗粒饱满，我们心里特别踏实，特别高兴。
6: 眼下，甘肃河西地区的玉米相继进入成熟收割期。为保障秋收顺畅推进，酒泉市金塔县农机部门提前引导农机经营户更新购置适用机型，并组织技术人员下沉田间，做好技术指导。金塔县农机服务中心副主任陶吉忠：
7: 通过政策引导，农机经营户新购置玉米收割机40余台，同时有序调度本地和外来收割机投入作业，把收获损失控制在合理范围。
6: 在河北承德宽城满族自治县，毛茸茸的栗棚挂满枝头，相熟的客商已经按时前来收购，优质的产品通过成熟的渠道销往全国。上海客商邵奇：
8: 那这边栗子质量比较好嘛，到上海卖的话一年也有卖了70-80吨吧。
6: 近年来，宽城满族自治县深挖板栗农业文化遗产资源，持续推进农文旅融合，以文旅流量带动产业增量。宽城满族自治县旅游和文化广电局工作人员徐杰丽：
9: 我们打造了板栗主题旅游线路，以文旅赋能特色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10: 在位于山东淄博的红叶试验旅游区，万亩红叶在山峦绵延，深红、浅红、橙红不同层次的红在山间层层晕开，吸引不少游客登山漫步打卡拍照。游客李芳：
11: 红叶的氛围挺好的，一家人都很开心很好。
10: 旅游区相关负责人丁艳霞介绍，为迎接红叶季，景区提前设计白天加夜晚的融合业态，带给游客全新体验。
12: 升级以后的1001夜沉浸式的光影体验，以及我们巨型热气球的装置，与秋日的红叶进行了完美的交融，氛围感十足。
1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至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4: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涵盖平等就业和自由择业、劳动报酬、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休息、劳动安全卫生、职业培训、社会保险以及知情权、参与权等权益类型，
15: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4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14: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订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16: 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有劳动管理但不符合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的签订书面协议，在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共同实施用工管理的情况下呢，要签订三方协议。
14: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

0: 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王天玉指出，
1: 特别是对算法这一新型劳动规则予以专项规制，确立算法取中原则，要求企业向劳动者解释算法基本原理和运行机制，禁止算法歧视，规定停止派单、封禁账号等涉及劳动者重大利益的决定不得由算法自动做出，必须经人工审核，回应了困在算法里的社会关切。
2: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表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人民银行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货币政策、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国际上有关评估方法总体尚不成熟，缺少令人信服的共识性结论，将个别评估结论作为人民币汇率低估的官方依据，是对评估结果的曲解和误用。立场提到，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3: 国家安全部日前发文提示，虚拟货币并非法外之地，其所谓的匿名性不过是表象，其带来的风险不容忽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虚拟货币因其流转隐蔽、监管难度大等特性，已成为不法分子从事各类违法犯罪活动的重要工具，滋生多个方面的安全风险。数字经济学者刘兴亮表示，
5: 第一个就是洗钱，第二个就是网络攻击，黑客把你的电脑或者服务器锁住，然后跟你说想解锁可以拿比特币来。
4: 更值得警惕的是，虚拟货币还可能成为间谍窃密的帮凶。国家安全部文章指出，境外间谍情报机关鼓吹虚拟货币流转隐蔽、难以核查等特性，以此打消被拉拢策反人员的顾虑，并通过虚拟货币输送间谍经费，对我国家秘密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刘兴亮指出，虽然不法分子大肆炒作虚拟货币匿名交易不可追踪，但从技术原理来看，区块链本身具备公开透明、链上数据不可篡改等核心特点，虚拟货币的所谓匿名属性从根本上就是伪命题。
5: 大家可以把区块链想象成一本公开的而且很难擦掉的电子账本，只要你在某个环节把虚拟货币换成法定货币，或者跟实名交易平台、银行卡发生联系，再结合 IP 设备等信息，就有可能把这个钱包地址和现实中的人对应起来。
4: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提示，
6: 根据我们国家的法律规定和核心的监管立场，虚拟货币交易不受我们国家法律的保护，相关的业务活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面对各类虚拟货币，一个最核心的原则呢，是切断与虚拟货币的一切直接和间接的接触。
2: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我国将出现多区域降雨及冷空气活动，北方将迎来明显降温，海南等地有强降雨，各地需做好防范应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7: 据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三天我国的中东部地区整体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气温逐步回升，强降水主要出现在海南岛。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
8: 明天呢，八到九号，海南岛的中东部地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还可能会有一些大到暴雨的点，降水还是比较强。那么十号呢，海南岛降水是一个减弱的趋势。那全国其他地区呢，未来三天，像新疆的北疆，然后青藏高原、四川盆地，还是多阴雨。

0: 的天气。那其中呢，在高海拔山区可能会有一些大到暴雪或者是雨夹雪的天气。
1: 预计11号到13号，一股冷空气将影响我国北方大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等地将出现小到中雨，局地大雨。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区有小到中雪，局地大雪。
0: 11号到13号，我国的北方地区，像西北地区、华北及东北、黄淮，将会出现一次相对比较弱的冷空气过程，然后过程降温是4到8度，也会伴有4到5级的风，阵风大概是6到8级。
1: 对此，陈涛表示，未来10天，我国中东部大部降水偏少，气温整体偏高，但昼夜温差显著加大，西南、西北部分地区多分散降雨，局部需要防范次生灾害风险。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其中提出到力争到2030年每千人口康复护理床位数达到0.48张左右，人口较多、老龄化程度较深、康复护理服务需求较大的地市至少设立一所公立康复医院和护理院，每万人口康复医师达到0.7人，康复治疗师达到1.6人。
3: 2027年研考生招生考试网上预报名明天将启动。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日至10月24日，预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9日至10月12日。相关工作安排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
2: 中核集团今天透露，田湾核电7号机组完成首次并网发电。据了解，7号机组预计在本年内投入商业运行。机组全部投产以后，田湾基地总装机容量将突破900万千瓦，年发电量超700亿千瓦时，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5740万吨。
3: 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为11.65亿元，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1元，观影人次为3199.59万。国产影片票房占比为78.7%，截至10月7号，全年电影总票房已达307.46亿元，观影人次7.84亿。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在回答记者有关村田晃大非法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使馆案首次开庭的提问时表示，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带领大家重温帽子歌后凤飞飞最好听的那些歌。来到这个小节的时候，我们要重温他所演唱的这首《月朦胧鸟朦胧》，意境朦胧唯美啊，歌声如薄纱轻拢啊，营造出了如梦似幻的浪漫氛围，极具琼瑶式的浪漫色彩。

今天因为时间的问题，我们来重温到凤飞飞的歌声的最后一首歌，叫做枫叶情。这是一首70年代的文艺曲风的作品，旋律优美婉转，借着秋日的枫叶寄多深情，极具电影画面的叙事感。

0: 老李知道自己有点傻气。
1: 要个顶好看的，像东吴大婶那么好看。我戴上了大红花，自己打着鼓，咚咚咚咚咚咚咚，美不美？
0: 老李点点头，没觉出鹰的话可笑。病重是想见朋友的，连小赵似乎也不讨厌了。张大哥是每两天总来望看一次，一来是探病，二来是报告干女儿的起居，好像玲是位公主。丁二爷正自大有用处，与李太太说的相投，减少他许多的痛苦，并且还能帮忙买买东西。丁二爷好像只有两条腿还有些作用，而且他的腿永远是听着别人的命令而动作。老李至少是欢迎丁二爷的腿。丁二爷怎样丢了妻子与职业，怎样趴小店，连鹰都能背诵了。相距最近的是最难相见的，而是老李最想见的他。他不肯来，他无法去请，他觉得病好了与否似乎都没大关系。继而一想，他必须得好喽，为太太他得活着，为责任他得活着，即使是不快乐的活着，他欠着他的情。他始终想不到太太的情分是可以不需要报酬的，也许是因为不自私，也许是因为缺少那么一股热力，叫他不能不这么想。他只能理智地称量夫妻间互相仇报的轻重。
2: 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云生，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东屋的没有服侍过他，但是他能想到他能安心地接收他的服务，而不想任何义务与条件。这也许是个梦想，但是他相信。因此一会儿他愿马上好了去为太太挣钱，为太太工作，一会儿他又怕病好了，病好了去为太太工作，为太太挣钱，一种责任，一种酬劳。只足证明是不自私，只能给布尔乔亚的社会挣得一些荣誉，对自己的心灵上全不相干。他想玲，又怕玲回来更给太太添事儿，他不肯再给太太添加工作，似乎应当找个女仆来说。

0: 时候非常穷，我们那个环境呀也没有这样美。
1: 爷爷，李叔叔手里拿的平板真神奇，对着稻田点一点，水管就自己出水了。
2: 这叫智慧农业啊，暖暖，以前靠天吃饭，现在靠科技了。
1: 爷爷快来，我把自己画的美丽乡村图贴在展示墙上了。陈校长说这是咱们村的童身提案。
2: 这才是贫苦后生们该有的样子。
3: 从桑基鱼塘到数字田野，从乡音未改到新风渐起，平湖的土地上有李的种子正在每颗年轻的心里发芽。
4: 我的家乡是平湖乍，
5: 我家乡是平湖新
4: 大，我的家乡是平湖新义，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的家乡就在。
6: 我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的爷爷奶奶就住在乡村。
7: 我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热爱乡村。
8: 飞越逍遥散，清香好风光，
9: 守护绿水青山，
10: 共筑美好家园，点亮幸福未来。
11: 让我们一起大手拉小手，美丽乡村我来守。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百度

0: 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在相亲平台上自救的大厂程序员。这种对效率的追求也往往体现在对自己的优化上。刚过30岁的程序员王宇航，他会在刷别人的主页时不断完善自己的主页。比如看到有女生说建议对方吸烟，王宇航会特意加上一条不吸烟。有人写了建议秃头，他也会再补上一句不秃头。他花了将近1个月的时间才完善好自己的页面，目的是让对方也能最高效地判断是否要匹配自己。他觉得这么做还有个好处，见面聊天时能节省自我介绍的时间。这样一来，他与女生的聊天顿时变得无比高效。我能在3-2句的聊天里就判断出对方是不是要找的人。他说，在这3-2句里，自己马上就能感受到对方是否热情，脾气好坏。有时甚至还能通过措辞习惯来判断三观，一旦不合适，他就立刻关闭对话，完全不用浪费时间。空猫平台也注意到了程序员对效率的重视，很多程序员用户在报名前都要求先看完整场活动所有女生的照片和资料，有意向目标才决定是否报名。即使活动免费，程序员们也不愿意在没有意向目标前花时间去现场尝试一下开盲盒，认识几个异性朋友。某种意义上，大厂人尤其是对程序员们来说，他们可能不太乐意接受概率，更希望自己的每个付出都得到确切的结果。只不过他们往往忽视了一点，编程中每一行代码确实会带来确定性的结果，但爱情并不是这样。爱情通常是一段通向未知的旅程，但这并不影响酷猫这类相亲平台围绕效率所搭建的一套变现体系。比如在酷猫上，如果想和一个人认识，有2种方式，发送心动和直接发送好友申请，前者效率极低，而后者则需要消耗100狗粮。虽然用户每天签到做活动也可以获得少量狗粮，但更方便的方式显然是直接花钱购买。买100狗粮需要30块钱，而且这条申请对方还不一定能同意。而如果不想一次次购买狗粮，还有一个办法是购买会员，3个月588元，1年是1298元。空猫似乎也确实踩中了程序员收入高、追求高效率的特点，很多人都会为空猫付费。比如算法工程师贾跃峰，就感觉自己好像掉进了平台的算法陷阱里。他对于心动对象很挑剔，首先要长得足够好看，这就刷掉了9%的人，剩下的还要挑一挑学历，筛选出的就更少了。好不容易有几个匹配上的，对方还不一定会和他双向奔赴，这使得他在酷猫上的效率非常低，1个月可能只和1个人见面。有段时间他的心动对象突然变得特别多，但只有会员才能解锁所有的心动对象。

否则单次解锁要花上100狗粮。贾跃峰心想，如果只在心动对象里匹配，岂不是大大提升效率？于是他一咬牙，花近600块充了3个月的会员，花完感叹，真的好贵呀。然而哪怕花钱购买了会员，与心动对象加上了好友，但更难的还在后头。对于许多大龄单身大厂人，尤其是程序员群体来说，所遭遇的共同困境都是不会谈恋爱。这首先就表现在缺乏经验以及不会聊天上。而互联网大厂对人的异化也体现在与人的相处中。赵英伟就发现，在互联网大厂工作久了，思维也会变得有些互联网化。他对自己的评价是不活泛。比如在恋爱和约会中，去哪儿吃是最基础的问题，女生也通常会交给男生来安排。但这个问题也恰好是赵英伟最怕听到的问题。工作太忙，他最常吃的就是外卖和食堂，好吃的餐厅几乎就是他的知识盲区，最多的结果是干巴巴的带着个钱包去吃饭。比起去哪儿吃饭，更难的是聊天。对大厂人王宇航来说，安排吃饭看电影还是简单的，不过再高级一点的娱乐活动就触及知识盲区了。他最害怕的是找话题，平时的工作很多都是被动接受的角色，被安排一项任务然后顺利完成，但约会完全不同，得他变得非常主动才行。很多时候他会把女生的主页翻了再翻，或者从琐碎无趣的生活里尽可能揪出一个可以分享的边边角角来找话题。找到话题后，如果对方没有按照他预想的方式回复，或者没有抛出一个新的话题，他就会再一次陷入重复找话题的泥潭中。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酷猫的女生也明显感觉到了程序员在找话题上的生疏。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关注在相亲平台上自救的大厂程序员。

哭猫的女生也明显感觉到了程序员在找话题上的生疏。30岁出头的王丽丽是酷猫上的女性用户，她也发现相比于其他，酷猫的程序员含量明显更高。市面上的交友软件她都用过，刷了将近3000个男人，对不同的男性群体都有接触。她曾和几个程序员聊过，感触很深刻。和程序员聊天更多的是生硬，有时候如果一个话题聊得有些尴尬了，程序员们可以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另开一个新的话题。回顾整个聊天过程，就像无数个跑不下去就放弃了的程序代码，每一个话题都独立又割裂。相比之下，他觉得和金融男聊天要自然得多，对话像流水一样可以在不同话题间自如切换。虽然王丽丽的感受仅是个案，程序员群体也不可能都是如此，但这也某种程度上揭示了大厂人婚恋困局的一个侧面。赵英伟作为大厂男性员工，他的相亲体验也可以佐证。他觉得和异性相处是一套和工作完全不同的逻辑。在大厂，他的工作只给目标明确，有问题解决问题，但与异性相处完全不同，是更加复杂的人情流动，需要猜测琢磨，又总是摸不准。很多次赵英伟感觉聊着好好的，对方就突然变冷淡了，一点原因都没有。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段时间，他和一个女生已经接触了将近1个月，线下见了3面，可就在赵英伟准备约见第4面时，对方突然暗示在和其他人接触了。赵英伟不解，也只能选择默默退出，不再联系。情感变化既复杂又微妙，它不像函数线那样渐进上升或者下降，有时就是断崖式结束，没有任何理由，让程序员们格外捉摸不透。贾跃峰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有一次他匹配到了一个非常投缘的女生，两人甚至发现小时候住在一个小区，几乎要聊成发小了。可就要约见面时，对方又突然变得冷淡了，回复间隔越来越久，对话最终停留在女生的一句简短的累，就没了下文。感觉就是已经水到渠成了，但突然就给我一巴掌打醒了。这样的情况在大厂人群体里属于高发事件，为此酷猫还专门设置了一个恋爱问题裁判所的话题。不少大厂人在上面询问，在网上都能聊什么？另一个大厂人回复，有好感赶紧见面，尬聊对双方都是煎熬。还有一个男生问，和一个女生聊天，大概聊了几天，我告诉对方我叫什么名字，可女生不打算告诉我她的名字，怎么办？有人回复，成年人不主动就是拒绝。还有些人面对这些近乎无解的问题，只能胡乱地猜测原因并想办法解决。比如有人会觉得两人聊天聊得尴尬，会不会是介绍不够丰富，或是照片上传不够多。就像很多大厂人一样，许多人手机里本身就没几张自己的照片，往往随手对着镜子自拍了一张就传到了主页上。于是为了丰富介绍，他们又拍了家里的猫、路上的树，或是某次旅行时拍到的一座山传到相册里。还有的人会努力呈现自己丰富多彩的生活，可能是因为大厂里本身就有健身房的缘故，在这些生活中相当一部分都与健身或跑步有关。而这些健身时

0: 爸爸，那是什么？
1: 那是鹦鹉。
0: 爸爸，那是什么叫声？
1: 哦，那是鹦鹉的叫声。
0: 爸爸，那是什么鸟呀？
1: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鹦鹉，孩子。
2: 有一天，爸爸老了。
3: 闺女啊，现在几点钟了？
4: 一点了。
3: 啊？几点钟了？
4: 一点了。
3: 什么？七点钟了？
4: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
5: 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对他吗？

0: 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实施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乡村地震建设，不要复兴乡村地震性。
2: 奶奶奶奶，以前的农村是什么样子的呀？
3: 奶奶小时候的农村啊，那时候非常穷，我们那个环境呀、也没有这样美。
2: 爷爷，李叔叔手里拿的平板真神奇，对着稻田点一点，水管就自己出水了。
4: 这叫智慧农业啊，暖暖，以前靠天吃饭，现在靠科技了。
2: 爷爷快来，我把自己画的美丽乡村图贴在展示墙上了，陈校长说这是咱们村的童声提案。
4: 这才是贫苦后生们该有的样子。
5: 从桑基鱼塘到数字田野，从乡音未改到新风渐起，平湖的土地上有李的种子正在每颗年轻的心里发芽。
6: 我的家乡是平湖乍，
7: 我的家乡是平湖新，
6: 我的家乡是平湖新，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的家乡就在乡
8: 村。我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的爷爷奶奶就住在乡村。
9: 我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热爱乡村。
10: 飞越小游散，琴声好风光，
11: 守护绿水青山，
12: 共筑美好家园，
13: 点亮幸福未来。
14: 让我们一起大手拉小手，美丽乡村我来守。
2: 老师，大海真的有书里说的那么蓝吗？
15: 等你看完这本《海洋生物》，就像亲自去海边踩过浪花一样了。
16: 张校长，这次带来的书里有孩子们要的天文图册。
15: 阿明昨天还在问，星星是不是住在云朵做的帐篷里？
2: 老师你看，银河像不像咱们后山的瀑布倒过来流了一样？
5: 对山里的孩子来说，翻开一本书就是越过一片岭，那些没见过的世界会顺着文字的藤蔓悄悄地伸进他们的心里。
2: 谢谢远方的大朋友，我们把看到的世界写在回信里给你们。
5: 你捐赠的不只是文字，是让他们的目光能比山峰走得更远，让每颗好奇的心都有翻越山海的力量。捐赠图书，为他们打开世界的窗。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

0: 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1: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那是鹦鹉，孩子。
1: 有一天，爸爸老了。
2: 闺女啊，现在几点钟了？
3: 一点了。
2: 啊？几点钟了？
3: 一点了。
2: 什么？七点钟了？
3: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
4: 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

0: 你在练什么字呀？
1: 你猜猜看，一个宝盖头抵挡外面的寒风冷雨，一横三撇，这是家人的期盼，这向外的两撇则是游子对家的牵挂，一个竖钩就是好家风，它可以把全家人紧紧地系在一起。
0: 我知道我知道，这就是我们的家。
1: 答对喽。爷爷再考考你，什么是好家风呢？
0: 勤俭持家，诚实守信，
1: 还有勤学向上，尊老爱幼等等啊，这些都是好家风。
2: 传承好家风，相亲又相爱，报本平湖，有理有我。
3: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4: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5: 怕不怕？

0: 就是怕。
1: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呢这些。
2: 那你劝过他吗？
1: 劝过呀，不听。
3: 孩子小，道理大。
4: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5: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6: 不能乱开车，
7: 年龄小，我朋友都不如，我才六岁。
3: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FM 90.6，平湖人民广播电台。
2: 手机流量不够用怎么办？广电5G来帮您，流量多，量号多，超大流量随心用，月底流量还剩这么多。预存有礼，让您不用那么省。来华数办理广电5G，全家共享，快乐升级。

0: FM 90.6平湖人民广播电台，用声音记录平湖每一天。城市资讯及时掌握，
1: 民生关切温暖传递。
0: 平湖人民广播电台906早新闻。
1: 各位听众你们好，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这次906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国庆假期落下帷幕，我市景区人气爆棚，文旅市场一片火热，假日经济活力迸发；假日健身不打烊，免费场馆激活市民运动活力；阿奴说新闻，国庆假期消费市场火热，商圈人气足，活动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清晨共享一刻时光
0: FM 90.6，一起听见平湖的声音。
1: 记者张超、林涛、李成香报道。热热闹闹的国庆长假落下帷幕，假日期间我市推出内容丰富、形式多元的文旅特色活动，全方位满足市民游客的假日休闲需求，城市文旅热力值持续攀升。这个国庆假期，九龙山旅游度假区的人气就同连日来的好天气一样依旧高涨，停车场内停满了大大小小的车辆，除了嘉兴本地的浙 F 牌照、沪牌、苏牌以及安徽等周边省市的车辆到处都是，从停车场一路来到通天桥入口，游客已经排起了长队。通天桥是进入外浦山最具辨识度的一处景点，对于不少第一次来到九龙山的游客来说，这种凌空跨海的体验也成为整个行程当中首道惊喜。
2: 因为只有一个桥的吧，因为好像阿拉不大碰到，这个碰上去以后呢，慌了好结棍的，有恐高的人，看到恐高的人，几个人扶着他，哎，蛮好的，还小孩子摇摇摆摆的，蛮有意思的，我感觉。
1: 走过通天桥，便真正的进入了外浦山，沿着山径一路前行，两侧古木成荫，山海之间的喧闹也渐渐慢了下来。穿过这段林荫道，眼前豁然开朗，一片林海滩涂铺展开来，这里也是九龙山颇受游客欢迎的最美落日观赏点。假日期间，这一带也成为外浦山游客

0: 最为集中的区域之一。不少游客来到海边之后，都会专门留下一组旅行照片。在几个热门打卡点，景区摄影工作人员一直忙着为游客拍照。景区摄影工作者李盼：
1: 每天嘛也有300-400，人不少，每天拍的还是很多。早上接触的嘉兴的多一点，因为他们来的早一点。上海的吧，到下午2点以后啊，很多。
0: 除了美丽的自然风光，10月1号到7号，度假区还在外蒲山检票口安排了乐队驻唱，并在游客中心附近设置了文旅集市，让游客在赏景之外

0: 节日的氛围。
1: 就是平时工作会比较忙，然后一直没空，然后正好今天天气会比较好一点，今天抽空带孩子出来玩一下。
2: 今天玩了跳楼机，我感觉跳楼机很刺激，旋转飞椅还有过山车都很好玩。
3: 就是本地的，家附近比较方便，然后小朋友也比较喜欢，然后趁着国庆带他来玩一下。
0: 假日期间，西瓜乐园每天吸引近千名游客打卡，带动了国庆消费持续升温。
4: 金秋十月，中西樱花里的粉黛乱子草也迎来了盛花期，吸引了市民游客争相打卡。可以看到，一眼望去满是温柔的花海和悠然的秋色。
0: 20多亩粉黛乱子草连片绽放，远看如红雾弥漫，又如粉色云霞铺满秋日大地，氛围感拉满。不少市民游客趁着好天气，特意打扮，约上姐妹局，在花海中拍照录视频，尽情享受假日里的粉色浪漫。
5: 去另外的地方都差不多，对吧？其实我们这里比另外的地方还要漂亮一点，真的很出片。
6: 今天正好天气热，
5: 嗯，
6: 那么差不多也抓住节日的尾巴嘛，对吧？今天一起出来，很开心，很开心。
0: 晴好的天气搭配浪漫的花海，让中西樱花里成为不少人国庆短途游的优选。大家避开热门景区的拥挤，在家门口周边近郊寻一处美景，在轻松悠闲的氛围里度过惬意的国庆假期，
6: 感觉很梦幻，因为粉色的嘛，然后看到粉色的话就感觉心情很舒服嘛，然后刚刚从那里走过来就感觉很漂亮。
7: 过节的时候不喜欢那种很挤的嘛，然后这边景色看来很好，然后专门过来打卡拍个照，然后走走沐浴一下阳光。
0: 秋日美景正当时，粉黛乱子草的花期将持续到11月中旬，想要赏花游玩的市民千万不要错过。记者陆文月、申小琴报道。这个国庆假期，平湖文旅可以说是交出了一张亮眼的成绩单，其中乡村旅游贡献不小，尤其是一些本地特色民宿，通过为游客提供多元体验，吸引了一大波客流。国庆长假期间，广陈镇山塘景区依托田园风光与乡村资源，通过文化加自然加民宿的模式，为游客提供丰富的乡村游玩体验。景区内多家民宿持续满房。龙蒙湾度假村负责人徐家燕：
8: 我们龙蒙湾一共有38个房间，房间在国庆节前都已预订完毕，目前都是以上海的老年团和亲子游为主，他们都会选择3天2晚的行程，可以进行一些周边游、亲子游、乡村游。
0: 上海游客耿燕：
9: 我来了好几天了，待了几天了，都周围转了转。我那天去了个九龙山，你们浙江真的不错，农村看着都比我们在城里好啊。
0: 同样是在山塘景区的新田里岛上书房，是由书店、住宿空间构成的书店主题民宿。国庆期间，民宿特意安排稻田旁的音乐会、读书分享会，为游客打造别具一格的田园文旅体验。新田里岛上书房主理人许涛：
10: 像我们今天住了很多作家学者，后面几天也有全国各地的书友慕名而来。
0: 稻田旁的读书会也让来这里的游客有了别样的体会。
11: 在这里的话，喝了一杯咖啡，听着音乐，然后看着这些建筑和一些稻田的美景，我感觉非常好。
12: 刚才就住在树下喝咖啡，然后写作，感觉特别就是回到那种田园，回到那种自然，人和自然合一的一种感觉。
0: 另一边，位于新仓老街的花柱奢红石榴民宿也在国庆假期迎来了八方来客。来自上海的许先生一家就是第一次体验老街上的民宿，宽敞的房间、干净的环境和齐全的配套，让他们对这次住宿非常满意。
13: 两个大床，中间还有一个休息的大麻将的，还有卫生都很好，很干净。
0: 民宿负责人张敏清介绍，花柱奢红石榴民宿共有10套房间，价格在300到1600元不等。国庆长假期间，价格与平日基本持平。
14: 我们国庆期间预订率大概在70%以上，然后来这边玩的一般都是家庭，就是一起出来聚，然后大部分都是从上海那边过来的，休息然后过来旅游，过来逛一逛。
0: 国庆长假期间，我市各度假区、旅游景区及3A级景区村庄累计接待游客101.62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2.3亿元，同比去年分别增长12.1%和22.5%。

0: 者许新元报道，国庆假期有人选择出门旅行欣赏山水风光，也有人把假期安排得动感十足。节日期间，平湖市全民健身中心、体育馆、体育场等多个公共体育场馆免费向市民开放，丰富的运动场地和项目吸引不少市民提前预约结伴打卡，在运动中享受健康假期。上午九点，市全民健身中心羽毛球馆内已经是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球拍挥动，羽毛球来回穿梭，扣杀吊球接连上演，场边不时传来球友们的喝彩声和笑声。馆内十片羽毛球场地每天从早上五点开放到晚上十点，假期期间几乎场场约满。羽毛球馆原本就是市民预约的热门场馆，这次赶上国庆免费开放，不少球友更是早早拉好群，定好时间，准点儿守着手机拼手速。
1: 我们要一帮人就是一起，比如说现在的话是已经改成了晚上八点钟嘛，那么八点钟准时大家打开手机，叨叨叨就是开始约，就抢到了场地，那么我们就发在我们的一个群里，一号到四号没有断过。
0: 除了热门的羽毛球项目，国庆期间市体育中心的网球馆、龙狮足球场、乒乓球馆等场地也免费向市民开放。免费开放不仅降低了市民参与运动的门槛，也让不少人趁着假期走进平时较少接触的场馆，尝试匹克球、网球等不同运动项目，解锁更多健身新体验。
2: 因为十一假期是免费场地嘛，所以其他场馆也想试一下，体验过那个匹克球场，然后我在学网球嘛，所以我爸妈也陪我在这里网球场打了一下，然后今天是抢到了羽毛球馆。就是说免费对于我们球友来说确实肯定是件好事，那也希望嘛，我们羽协也好，就是体育局也好，就是像这样的活动还是多开展，因为整体来说现在的人亚健康的比较多，我还是希望要通过这样免费啊，让所有年轻人啊就积极的去参加这些运动，我感觉比较好。
0: 据了解，十月一号到三号，平湖市全民健身中心、体育馆、体育场累计接待市民近两万人次，日均接待超过6600人次。免费开放的公共体育场馆持续释放健身活力，也让运动健身成为越来越多市民欢度假期的新选择。
3: 百姓身边事，平湖新鲜事，阿奴给你说新闻。
4: 阿奴说新闻，我是大吉阳。国庆假期，我市各大商圈迎来消费热潮，吴越广场、银泰百货等商场里人头攒动，各类特色活动轮番登场，节日氛围浓，消费活力足。国庆期间走进吴越广场，热闹的节日气息扑面而来，最吸引眼球的是商场中庭位置的机器人表演，周围围满了驻足的人群，机器人会跳舞，能互动，小朋友们好奇地和机器人握手互动，家长们忙着给孩子拍照打卡。
5: 在商场里面来玩比较方便一点，这个就特别的收获，就今天到了这边看到这个机器人蛮意外的，
6: 在走路还有在表演，好看。
7: 这里家也在附近，所以来这里转转逛逛，然后正好可以看机器人那些表演。
4: 来来往往的人流中，有约上好友组团逛吃的，有家庭出行的，把假期的闲暇时光交给商圈，人气带来客流，也带旺了餐饮、服装等消费业态。商场的餐饮店门口几乎都排起了等位长龙，火锅、烤肉、地方特色菜等门店迎来客流高峰。餐饮店店长孙红平：
8: 整体来说还是蛮好的，因为商场它也做了一些活动，然后带动了一些客流量。餐饮业呢，在这几天呢，客流量还是蛮大的，进店的客人也是比平时的上涨幅度在70%左右，家家户都在排队的。
4: 随后，记者又来到银泰百货，这里同样热闹。一场别开生面的扇鸡捡蛋竞速赛正在举行，参赛选手需要快速捡鸡蛋，再用扇子扇气球击进窝，趣味比赛吸引了不少市民报名参与。除了趣味活动，国庆假期银泰百货还联动品牌推出节日折扣、满减优惠等，服装、美妆、黄金珠宝区域客流明显增加。黄金店店长陶琴芳：
9: 像我们这边啊，就是我们中秋节开业的，我们六桂服有黄金客减150，还有的话我们有买黄金送黄金的活动，客流量在我们银泰的话呢，还是这边还是比较多的，因为还有一个盒马，相对来说比以前人流多了好多。
4: 商场的促销活动丰富了消费场景，激发消费热情，呈现供需两旺态势，市民在这里有了很多收获。
5: 给我老婆买衣服，给小孩买衣服，然后在这边再吃顿饭，应该都打折了吧。

0: 力度还挺大的，应该。
1: 今年国庆假期，我市消费市场热气腾腾，丰富多样的活动和实打实的优惠，让节日经济持续释放活力。
2: 好，本次新闻由方涛编辑，英涛播音，906早新闻播送完了。
3: 沙发上看剧不过瘾，床上刷手机又累眼，试试华数闺蜜机，能移动，能调角度，横竖屏随心切，华数电视直播回放点播全支持，300款应用随心下载，华数闺蜜机，把大屏推到身边，把轻松留给自己，快拨打96371购买体验吧。
4: 伊人初夏峨眉山，坐对清风结翠环，不慕繁华不为爱，一缕哀情赴云间。
5: 好诗好诗，我姓许名仙，请教两位大姐芳名呀。
4: 小女子姓白，那是我的妹妹小青。
5: 幸会幸会，不过两位今天怎么突然来到我这个保护野生动物宣传摊位面前吟诗呢？
4: 许相公，你可还记得当年雷峰塔下从一个捉妖老法海手上救下一白一青两条蛇啊？
6: 我们就是那两条蛇了，好在得你搭救，不然我们就被炖成蛇羹了。今天是专门来报恩的。
5: 保护野生动物是应该的，法海现在都吃斋了，两位报恩就免了。既然文采那么好，就说句保护野生动物的口号啦。
7: 爱护野生动物，人人有责。

0: 好听，这唱的是什么呀？
1: 瑶瑶，这个呀是国家级非遗平湖脖子书，一只脖子一根筷子就能唱响平湖好腔调。
2: 小朋友，你想学吗？
0: 想。
2: 来，像爷爷一样拿起脖子和筷子跟着我学唱。
3: 平湖土才有九九归。
0: 妈妈，我学得像不像？
1: 瑶瑶学得真不错，
2: 那我们一起唱下去。
4: 我是国家级非遗平湖脖子书第十代传承人徐抱培，非遗传千年，
0: 传承趁少年，
3: 脖子声声鸣古韵，平湖后生共传承。
5: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实施乡村，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乡村全面振兴，不要复兴乡村地震兴。
7: 奶奶，奶奶，以前的农村是什么样子的呀？
8: 奶奶小时候的农村啊，那时候非常穷，我们那个环境呀、也没有这样美。
0: 爷爷，李叔叔手里拿的平板真神奇，对着稻田点一点，水管就自己出水了。
9: 这叫智慧农业啊，暖暖，以前靠天吃饭，现在靠科技了。
0: 爷爷快来，我把自己画的美丽乡村图贴在展示墙上了。陈校长说这是咱们村的童声提案，
9: 这才是贫户后生们该有的样子。
10: 从桑基鱼塘到数字田野，从乡音未改到新风渐起，平湖的土地上有礼的种子正在每颗年轻的心里发芽。
0: 我的家乡是平湖乍浦，
11: 我的家乡是平湖新
12: 代，我的家乡是平湖新
13: 代，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的家乡就在
14: 乡村。我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的爷爷奶奶就住在乡村。
15: 我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热爱乡村。
16: 飞越逍遥散，清香好风光，
17: 守护绿水青山，
18: 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

0: 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永久数字档案。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丁晓红：
1: 我们一直在大规模的开展敦煌石窟的数字化保护工程，我们已经完成敦煌石窟300多个洞窟的数字化采集，210多个洞窟的数据处理。
0: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江西景德镇千年瓷都遥火正旺，今年七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申遗成功后的首个国庆假期，游客在景德镇体验制坯施釉等传统技艺。景德镇陶博城景区工作人员刘子晨：
2: 国庆期间的订单量是倍增的，因为景德镇申遗成功，很多人来到这里体验陶瓷文化，制作陶瓷，感受陶瓷的魅力。
0: 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伊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参观者超10万人次。不久前，这里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遵义会议纪念
3: 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力争每万人口康复医师、康复治疗师分别达到0.7人和1.6人，让更多群众享受专业便捷的康复护理服务。
4: 中核集团田湾核电7号机组昨天完成首次并网发电，该机组采用了3代核电技术，设计寿命60年，单机年发电量近100亿千瓦时。田湾核电基地共规划建设8台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目前6台机组已正式商运，累计上网电量超5000亿千瓦时。
3: 国家电影局最新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1元，观影人次近3200万，国产影片票房占比近80%。截至今晨6点，全年电影总票房已超308亿元。
4: 新疆独库公路昨晚8点开始实施冬季封闭，禁止车辆通行。独库公路全长561公里，受气候影响，一般每年5月底到10月开放通行。今年独库公路开放通车期间，车流量超376万辆次，客流超641万人次。
3: 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昨天抵达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卢，开始对马来西亚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此次访问旨在进一步深化中马传统友谊和战略互信，为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积极力量。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8号称，当天晚间胡塞武装向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2枚巡航导弹，同时向纳季兰机场发射1枚弹道导弹，并向一空军基地发射1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说，上述袭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导致2座机场的航空运行受到影响，机场及空军基地遭到破坏。这是该组织当天第3次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胡塞武装还表示，沙特过去24小时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59次空袭。据总台报道员消息，也门首都萨那8号夜间遭空袭，当地传出爆炸声。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8号的说法，联军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以及1枚飞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弹道导弹。也门胡塞武装8号晚间还发布信息说，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哈杰省发动了2次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财政部网站8号发布消息，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制裁对象包括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和石化产品的船只。当天稍早时，美国总统说，正在与伊朗进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且绝不会在11月3号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
3: 受中东地区地缘局势再度紧张等因素刺激，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号早间显著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和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均一度涨超

0: 5%。
1: 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8号估算，美国2026财年联邦政府预算赤字总额为2万亿美元，比2025财年的赤字高出2180亿美元。据估算，2026财年期间，支出增长主要来自债务净利息、主要福利项目、国防和教育等领域。
0: 搭载4名宇航员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8号返回地球，在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附近海域降落。这支任务团队在空间站停留近8个月，开展了多项科研实验和技术演示，为未来的月球和火星探索任务做准备。
1: 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7号发布通告说，日前报告一例不明原因肺炎的伊尔库茨克州当前防疫形势平稳，不存在健康风险。该州首府伊尔库茨克市正解除相关预防性措施。
0: 世界气象组织8号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预计今年10月到12月期间，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将升至创纪录水平，这反映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将在12月达到峰值。这将对全球经济、生态系统和社会产生影响，增加不同地区发生干旱和洪水的风险。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上预报名今天将启动，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19号到20号，报名时间为今年10月15号到10月24号。相关工作安排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今天，应急管理部将举行第4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新闻发布会，介绍竞赛有关情况。体育方面，今天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将进行女单1/4决赛，郑钦文作为唯一的非种子选手，将对阵赛会6号种子斯维托利娜。国际方面，当地时间9号，第77届国际宇航大会将在土耳其安塔利亚闭幕，与会各方围绕新兴航天技术、未来空间任务以及全球航天产业合作等议题展开了交流。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忠诚、孙稳、陈浩龙，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6: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短号搭起沟通的桥，亲情连接织出幸福的网。中国移动亲情网，和家人谈心叙家常，与好友欢聚话温暖，和同事高效对接工作，同兴趣伙伴共赴热爱。家人、好友、同事、搭子，三五组个圈都有亲情网。前六个月每月只需1元，可选6、6、77、78、79号段，户主一人付费，成员间浙江省内畅打不限时长。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中国移动，

0: 之声，丽江第一声。
1: 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马月。
3: 早上好，我是精灵。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
2: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市区今天晴到多云，16到26度。
3: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文章、重要贺信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王浩主持；
2: 浙江之声特别策划《文润浙山水》，今天播出第8篇《和和共生，文明互鉴，讲好中国故事》；
3: 浙江出台学前特殊教育指导意见，涵盖3岁至入小学前的适龄特殊儿童；
2: 8天以上长行程订单翻倍，游客在地消费远超路费，中秋国庆假期收官，黄金周成了黄金季。
3: 第140届广交会即将举行，浙江7700多家企业超1.7万展位参展。
2: 国内外新闻，
3: 央行阐明人民币汇率政策立场，贸易优势不靠汇率贬值。
2: 特朗普称不会在美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泽连斯基表示乌美9号将就乌克兰危机进行新一轮会谈。
3: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1: 浙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3: 昨天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文章、重要贺信精神，研究部署我省贯彻落实意见，听取有关工作汇报。省委书记王浩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教育引导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从新中国77年来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中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倍加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始终聚焦落实二字，深入践行88战略，紧扣总书记4+1重要要求和省委132工作部署，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围�绕6个重大突破，紧扣8个聚焦聚力，大力弘扬6干作风，奋战4季度，决胜全年红，全面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

0: 要始终把富民作为关键来抓，统筹做好强城、乡村融合三篇文章，在持续提升城镇综合承载能力，大力发展乡村富民产业，全面发展土特产富等方面下更大力气，推动产业发展和居民增收互促共进。 要突出群众体感，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紧扣基本公共服务和一体化两个关键词，注重小切口大民生，高标准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扎实做好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午休躺睡、中小学校园餐等实事好事。 深化县与义共体建设，扎实稳妥推进医疗卫生人才县乡村一体化管理改革，持续深化共赋型大社保体系建设，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夯实民生根基。会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重要核心精神，主动把技能人才建设放到创新浙江建设中谋划推进。 加快技能型社会建设，持续激发技能人才创新创造活力，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鼓励支持更多劳动者走技能成才之路，更好助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进一步营造社会崇尚技能、人人学习技能的浓厚氛围，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提供有力支撑。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浙江以和合文化为纽带，推动文明互鉴、沟通世界。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共同写下和合共生、文明互鉴的生动故事，在交流互鉴中讲好中国故事的浙江篇章。浙江之声特别策划《文润浙山水》今天播出第8篇《和合共生、文明互鉴讲好中国故事》。
2: 来听记者祝荣涛的报道。走进嘉兴海燕通远镇丰益村的江南造化馆，100多平方米的空间内陈列着多件传统造头画实物展品和文创产品。今年以来，这里已经吸引近200名外国留学生参观体验。俄罗斯留学生康莎娜说：“
3: 我觉得这里这么安静，这么好，可以慢慢逛一逛，放松放松。”
4: 自2024年起，海岩携手当地高校共建国际学生乡村课堂，邀请外国留学生走进乡村，深度感受海岩民俗文化、农耕传统。目前，项目已串联起丰益村、丰山村等10多个点位，作为乡村课堂的点位之一，江南造化馆邀请海岩造头画审计非遗传承人赵声波常驻。最近，他正忙着学习造头画相关的英文解说词。
5: 我们造头画要让更多的人能够喜欢。
3: 那必须要传得更广，能够掌握一些简单的英语，跟我们的造头画相结合，这样呢，我们在解说跟交流的时候更加有一种氛围感。截至目前，海岩国际学生乡村课堂已吸引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多名留学生参与，留学生创作内容的海外浏览量突破1500万。 文化互鉴同样在基层治理中落地生根。在义乌江东街道鸡鸣山社区国际老娘舅工作室里，一场涉及外籍商户和外贸公司的经济纠纷正在调解，调解员是来自巴基斯坦的杨娘舅阿库，经他一番劝说，外商表示愿意垫付拖欠资金，纠纷就此化解。外商伊克拉姆说：
6: 我到社区里解决了我生意上的问题，我很开心，谢谢。
3: 义乌鸡鸣山社区常住居民来自全球70多个国家，跨国纠纷调解难度不小。为此，社区组建了一支国际老娘舅志愿服务队，由5名经验丰富的外籍居民和15名普通调解员组成，每年可化解40多件跨国矛盾纠纷。阿库说：
6: 我们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比如说，外国人从那么远几千公里跑过来，就是生意。如果是他有什么困难，也可以这边我们调解。我们也就是特别的感谢，给我们这个调解室的这个平台是真的是有能帮助了，已经非常多，很好解决问题。
3: 文明互鉴的故事透过一方屏幕，同样抵达万里之外，在丽水穗昌县金竹镇叶村。 非洲姑娘Rose正和丈夫一起在家中干农活，一旁还架着一台手机拍摄，这些记录自己与家人在浙江乡村日常生活的镜头，让她在国内外主流短视频平台积累了上千万粉丝。
7: 我都把中国给逼着

0: 不一样的地方，不一样的东西，给他们讲一下，比如说烧饭吃的东西、环境啊、天气啊，那他们更了解我们中国是怎么
1: 对。
0: 样的。
2: 前不久，肯尼亚媒体访华团来到叶村，Rose 带他们参观自己的家，讲述自己学普通话的经历，分享村里人教他种菜、做梅干菜的故事。肯尼亚编辑协会主席祖贝达·卡纳努感叹，看到了与想象中不一样的中国乡村。
3: 我们觉得我们和他很亲近，我们更加了解遂昌这个地方，我们了解了这里的文化，了解了这里的人，知道了他虽远离故乡，却在中国生活得如鱼得水的事实，这很鼓舞人心。
2: 高校阵地同样持续深耕文明互鉴，搭建起系统性的中外文化研究与人才交流平台。走进位于金华的浙江师范大学非洲博物馆，来自非洲各国的500多件艺术品琳琅满目，其中木雕占绝大多数。在浙江师范大学尼日利亚籍访问学者迈克尔看来，木雕不仅是艺术，更是非洲历史与文化的载体。
4: 非洲的历史并不是通过口头叙述来书写，而是通过雕塑来写就的。这就是为什么每当你走进博物馆或者看到非洲雕塑时，应该去探寻它背后的故事。
2: 馆内还收藏着非洲极具代表性的廷嘎廷嘎画，它们以单纯质朴的笔触、艳丽明快的色彩和通俗易懂的画意，勾勒出非洲大陆独特的艺术风貌。浙江师范大学学生张永双说。
5: 来到这边也让我们真正感受到这个非洲的文化，虽然离得远，但我们觉得就是中非的文化是共通的。
2: 截至目前，浙江师范大学已累计培养8000多名非洲留学生。学校非洲研究院副院长张恒说，学校还成立了非洲区域国别学院，在专业培养和课程设置上高度契合非洲发展需求。
6: 在我们学校，任何一个学科都可以和非洲交叉起来。我们成立了非洲地理研究中心和非洲艺术研究中心，中非共建一带一路也非常需要法治人才，那么我们的法政学院就承担了非洲法律研究和异界的这样一些任务，有10几个这样的中心啊，形成了非常好的合力。
7: 我升级当爸爸了，
8: 恭喜主人，家里迎来新成员。
9: 身份升级，家里的装备也要升级。宽带升级成千兆，移动看家、智能门锁、云电脑、灵犀屏、智家装备通通升级。
7: 说的有道理，宽带选啥好呢？
9: 中国移动千兆宽带，爱家公网加值，全屋信号覆盖，各类智家产品升级接入妥妥的。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7: 行，就听你的。
10: 家庭新升级，千兆伴同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11: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2: 浙江之声，
13: 继续关注新闻。省教育厅等七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推进浙江省学前特殊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填补学前阶段特殊教育服务短板，构建康教融合普惠学前特殊教育体系。指导意见明确，将服务对象从持证残疾儿童扩展至持3级医院医学诊断证明的3岁至入学前适龄特殊儿童，覆盖孤独症、谱系障碍、脑瘫、语言发展障碍、发育迟缓等多类群体。同时明确，普惠性幼儿园为接收特殊儿童的主体，按就近就便原则安置，同步支持特教学校、儿童福利机构从福利机构、康复机构开设学前部，形成多元供给格局。学前特殊教育教职工按1:2.5师生比配备，相关教师可以按照规定享受特殊教育津贴，在职称评聘、绩效分配当中获得倾斜保障。特殊儿童每日累计户外活动不低于120分钟，其中体育活动
14: 每个空心村都能找到身边的伙伴。龙泉市石达石街道李山头村没有临近的村庄，也缺乏特色资源。为了激活村庄，当地创新推出共富合伙人计划，流转村里闲置的老屋、田地等，供合伙人免租使用。
1: 大家好，我是李山头村的驻村干部，今天来大家一起来看一下我们李山头村的灰剪粽。
14: 直播开播仅一小时，1000多只灰剪粽便销售一空。为村里老人搭建起直播带货平台的是青年创客张丹丹，她把旅拍工作室落到了村里。
15: 觉得它非常的漂亮，所以很适合做这种无人机视角的旅拍和航空。

0: 拍，所以我们就是也跟街道这边进行了这个业态的招募和合作。
1: 和张丹丹一样，来自七个省份六支团队共十多位共富合伙人，在李山头村打造了梯田咖啡馆、茶室等网红打卡点，挖掘出了新的文旅资源。村里的游客量一年增长到了12万人次，在外务工的村民陆续回乡。村民张太南夫妇开了一家民宿，年收入近50万元。
2: 回来觉得回家乡是没有用的，现在不一样了，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好，就感觉做事情也信心百倍。
1: 眼下离水已对海拔800米以上的高山空心村完全系统排摸，形成一村一档资源数据库。离水市委组织部组织处处长林美远说，
3: 我们也是立足不同村的不同特点，来进行全面的摸清它的家底、盘活闲置资源，来系统破解空心村资源闲置、人口外流、发展乏力的一个现实困境。
4: 国庆长假收官，今年中秋国庆假期让黄金周变成了黄金季。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8天以上的长行程订单翻倍，游客在地消费远超路费。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的报道。
5: 今年中秋和国庆假期之间只隔了3个工作日，不少游客通过拼假的方式拥有了长达13天的出游窗口。浙江新世界国际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策划部工作人员周妮说，更长假期和更灵活的休假安排改变了游客的出游节奏，今年黄金周呈现出向黄金季演进的明显特征。
6: 以前国庆长假团期主要集中在10月1号到3号出发，
7: 那这怎么都看不上眼啊。所以有关于朋友之间的这个审美的差异啊，其实我觉得它是本质上，比如说像个人经历啊，包括性格啊，包括像价值观，包括生活方式方面的一些差异的一些反应，或者是说折射啊。那这种差异呢，其实不仅体现在对于美的这种直观的判断上，也就是说不单单只是买衣服啊，我觉得更是体现在对于生活方式，包括审美的偏好，包括像一些比如说像细节感知的一些不同的理解啊。所以其实有关于你和你朋友之间的一些审美的差异，其实你可以延展一下啊，就比如说生活方面的一些审美差异啊，生活方式或者是体验方面的，然后包括像什么呢，像这个外在形象的啊，包括像什么精神与审美偏好的一些差异，就比如说你喜欢这个看电影啊，他喜欢去打球。哎，你喜欢坐那儿写写字啊，他喜欢出去跑跑步，对吧？这都是可以和我们一起来分享的，也欢迎朋友们来和我们持续的互动一下啊。好，各位，接下来在此也是特别感谢平湖比亚迪 4S 店对于本环节的特别赞助。好，那么有奖问答来了。各位一定要听好了啊，今天我们把有奖问答早一点送出来。有奖问答的问题是这样的，厨房里有很多的物品，也有很多的佐料，对不对啊？那厨房里用什么东西打人是最疼的呢？再问大家一下啊，厨房里用什么东西打人是最疼的呢？欢迎朋友们来和我们互动一下啊！接下来一首歌的时间，我们进行这个有奖互动问答的这样的一个猜谜，那一个互动啊。然后同样，互动完之后记得聊一聊话题。

0: 好，朋友们回来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平湖 Morning Call， 我是高林。他不理解他会直接说出来，并且问你这个东西哪儿好看啊？问的就是我本人的好兄弟。
1: 平湖农商银行共赴市民贷，为每位平湖市民量身打造专属贷款产品，无抵押、免担保、纯信用、低利率，最高额度30万元。农商银行网点均可办理，咨询电话0573-8511-3118，0573-8511-3118，欢迎致电咨询。
2: 泰隆银行入驻平湖新仓10周年，存款到泰隆，贷款找泰隆，理财黄金选泰隆，10年深耕，用心服务本地百姓。泰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
1: 手机流量不够用怎么办？网店五 G 来帮您，流量多，量号多，超大流量随心用，月底流量还剩这么多，预存有礼，让您不用那么省。来华数办理广电五 G， 全家共享，快乐升级。工商银行嘉兴分行2027年。